0: 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0: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2: 一屋二人三餐四季，
5: 美好舒适的家是灵魂的宇宙，
2: 是盛放了梦想、自由、诗意、静谧的空间，是一个有能量的小宇宙，会给我大到无穷的幸福感。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音乐生活家，
5: 音乐生活家，
6: 音乐生活家。今天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那么当然要在这一天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个展览了，也是正好在今天开始在咱们北京盛大启幕的首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展览。这个展览啊，第一次看到它的名字的时候有点懵，什么叫做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展览呢，就是以玉米、黄金、美洲豹作为线索而为大家隆重推出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次的特展从今天开始将会正式在首都博物馆当中火热开展。那其实展览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长的，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横跨了暑期还有国庆节。所以啊，可以想象到从今天开展了以后，那一定是人

楚的是开放的时段是从每天上午的9点钟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但是从晚上7点就已经停止入馆了，而且需要提示大家的是每周二闭馆哦，不是周一，千万不要跑空了。那大家肯定很好奇的是，这样一个展览有什么值得看的呢？它的展览里面都有什么呢？这次是分为三大主题板块，所以就在今天的音乐生活家当中仔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展览的全名叫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所以呢，展览也是按照这样的线索分为了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系统的展示了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从公元前1500年到16世纪的整个的发展历程。那当然，大家逛展的话，更重要的就是去逛珍贵的文物了。这次展览汇集了差不多有800件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部分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北京，而王的宝藏展示了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陵的考古成果，并且其中的80%的文物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而在这次展览当中呢，还有一些创新的互动体验玩法，比如说除了看文物之外呢，

一起去观赏这一次在首都博物馆火热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展览或者回复博物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早秀小耳朵对这方面的一些文化知识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想要去分享的一个专门的沟通讨论群当中。那刚刚没有想到啊，这个进群的火热的气氛太火爆了，我们的一群已经瞬间满了200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人满了的话，一会儿再重新回复一下展览或者回复一下博物馆，我们紧急开了一个二群，我们在里面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在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展览还有文创故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是顾PD精心挑选的和玛雅文明有一丢丢关系的，来自袁娅维的玛雅恋人。

0: 生活家，音乐生活家。
1: 玛雅猎人选的怎么了？哎，让你去安第斯，不光看能够看一个文明展，还能得到一个猎人。
0: 你就说刚刚这首歌当中有什么跟玉米、黄金和美洲豹有关系的吗？
1: 它的名字
0: 就只有玛雅两个字啊。
1: 名字是有没有玛雅两个字？你还能选到一首更合适的吗？哎，
0: 但说实话，最近这个展确实太火爆了，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同事全部都去打卡了，并且还拍了 vlog。
1: 我跟你说，
0: 这当然是台里的一个要求了啊。
1: 如果不是你那天跟我说这个事儿的话。我可能也去了，我现在就是按捺着自己的这种激动心情。
0: 但我跟你说
1: 是不是、啊、
0: 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因为今天说实话是第一天嘛，啊，大家可能也等着，哎，去看完了之后大家的一些感受等等。而且你知道开头第一周的时候人一定是最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想着说这个周末的话先别带大家去凑这个人最多的热闹。
1: 这个周末不去，
0: 对，
1: 是吧，
0: 就是下个周末好不好？下个周末咱俩陪大家一起去。
1: 我们已经说好了啊、嗯、现在呢，而且各位太火爆了，就大家下就是瞬间一群已经满200人开始变成邀请制了、
0: 嗯、对。
1: 而刚才鱼子呢在跟大家更新的时候又不小心把二群的群号又更新成一群，所以现在各位
0: 已经可以看到了，
1: 现在已经可以了，所以现在还没有进群的朋友现在可以再回复一下博物馆三个字，
0: 是，
1: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爱逛博物馆二群。同时我们也号召一下一群的小耳朵们就不要去二群了，两个群里发的东西是一样的，好吧？
0: 是的是的啊，包括今后有一些比如说在北京比较有意思的展览啊、
1: 嗯、我们都可以带大家一起去，
0: 对对对，我们如果要带大家一起去的话、嗯、哎，坐在这个群里通知大家。而且呢，因为之前我们有见过小耳朵专门的聊天群嘛，
1: 嗯嗯，
0: 那为什么

0: 专群专用啊，
1: 专群
0: PD 已经给了指示啊，不要跨两个群，
1: 还专群专用。好了，
0: 我们专门在里面聊很多的一些关于博物馆和展览的。
1: 我画圈了，已阅，好吧。

0: 多的这样的一些书籍的话，对于这个包括对于比如说玛雅文明或者美洲大地那片土地有深深的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特展是千万不能错过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广告之后让小左告诉你。
1: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很爽。
4: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来了。谁说逛博物馆枯燥又无聊？这些藏在城市里边的宝藏场馆，简直就是解锁趣味历史、邂逅小众浪漫的绝佳去处。博物馆从来不是冰冷的文物仓库，而是能够穿越时空的时光机。老文物会讲故事，特色展馆藏满了惊喜，既有厚重的千年文脉，也有新奇好玩的趣味主题展。有人偏爱馆藏丰富的老牌博物馆，也有人钟情小众治愈的特色展馆。那么问题来了，你打卡过哪些超有趣让人眼前一亮的博物馆呢？你的博物馆本命场馆又是哪一个呢？赶快来分享吧。
5: 我的好的鸭准备好了吗？

0: 是不在乎还是好的好的呀？
1: 好的好的呀，必须好的好的呀。
0: 刚才还过来质疑我，我说了句你怎么不回应我？
1: 对啊，我的好的呀准备好了吗？
0: 我后来不是准备好了吗？
1: 啊，对啊，为什么放了一首好的好的呀啊？就是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那最近呢正在朝阳公园当中举办的这一次的文创特展，
0: 是、
1: 哎，里面就有全聚德非常有人气的这个爆红的好的呀
0: 对
1: 文创系列。
0: 同时这也是鱼子的心声啊，鱼子呢没有想到这个。大家逛博物馆的兴趣这么高涨，大家说鱼子能不能给我们组织一些活动？好的呀，是吧？
1: 好的，好的呀，就给大家安排上啊。包括这一次，就是刚刚我们也在音乐生活家当中介绍的，这一次也是从今天哎世界博物馆日开启的首博的这一次大的展览。
0: 是的，
1: 那我们 PD 拍板了，说本周刚开展，人太多了，下周带大家去。
0: 咱们这两周呢，就在这个群当中，咱们好好来聊一聊，
1: 学点知识，
0: 学点知识。
1: 哎，这样我们也请专业的老师。

0: 一肚子的疑问，好吓人。
1: 不是啊，800多件文物，你可不得是一肚子的疑问吗？
0: 是啊，除了之外呢，就是现在进来的，就是大家也特别的能够满足鱼子的虚荣心，
1: 嗯，
0: 发出来的所有照片啊，确实好看啊。
1: 对，
0: 在一声一声赞美当中，他大概也发了800张照片吧，你知道吧？
1: 不，也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大家是发了800多张照片了啊，欢迎大家多发照片。也就是说，这次专门建的这个小耳朵爱逛博物馆群，就是对博物馆还有对展览特别感兴趣的小耳朵，我们在里面就不聊别的了啊，不像一群二群每天聊吃聊喝啊，聊自己的日常旅游聊生活，我们在这里就聚焦一些好不好，我们就聊一些关于博物馆和展览的一些活动文化，还有包括大家去逛的一些心得以及大家拍的一些美照。
0: 哎，今天我们也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话题当中，你参观过或者是最想去的博物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爱的话说，喜欢看电影的朋友，我推荐中国电影博物馆，对，我也去到了，特别好啊，有很多的中国早期的电影资料呀，影像资料，而且还可以体验拍电影的整个这个过程哈，
1: 嗯，
0: 而且很多不同的影厅呢，可以看不同题材的电影，其实值得去完全去逛一天哈。
1: 那你看，小耳朵们虽然说线下是不认识的，可是说不定在某一个博物馆当中，你们就擦肩而过了。
0: 嗯，怎么说？
1: 向着阳光提到说，对，之前去参加过电影博物馆的活动，
0: 哦，
1: 首先被浓郁的历史氛围所包围了，从电影的起源发展到各个时期的经典作品，
0: 嗯，
1: 每一件展品、每一幅图片，仿佛都在诉说着电影这门艺术的辉煌历程，
0: 哎，
1: 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些早期电影制作者们的热情和执着，以及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当中所体会到的那些艰辛还有喜悦。
0: 但是你知道我去了以后哪个场馆大家玩的最多吗？
1: 嗯，
0: 就是儿童游乐场。
1: 你应该聚焦在那儿吧。但你提到这个电影博物馆，我还要隆重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学校的传媒博物馆
0: 啊。对，我也去
1: 学校的这个图书馆，叫大悦城嘛，
0: 啊，
1: 图书馆楼下传媒博物馆呢，也很有意思的一点，嗯，就是它里面其实也介绍了整个的起源发展变化技术的革新等等的。但你知道在这里面哪里最火爆吗？
0: 嗯，
1: 它专门有一个台子搭了，就是当时的 CCTV 13，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的那个直播间的主播台，
0: 哦，
1: 还有包括灯全部都架好了，相当于它是个模拟主播台，
0: 对，
1: 就有很多人坐在那边假装在播新闻联播就打卡。嗯。

0: 十来年了吧。当时看了之后，哎呀，好多朋友都跑去跟着同学一起去打卡。那当时你知道，我已经在央视新闻中心的去开始实习了。
1: 就是您做过真的播主播台，
0: 那是我每天上班的地方。然后回来之后，我说吃什么东西？恍惚回到学校了以后，下班又上班了的感觉。
1: 哎，是是是啊，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今天推荐了各地的博物馆哈。他说，我发现大家肉丸子说，觉得大家说的几个地方大家都去过了，我要发一个没有提到过的新疆博物馆。
0: 嗯，
1: 它最神奇的地方不仅有干干的老祖宗，
0: 哎呦，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1: 还能体现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
0: 嗯，
1: 在一片土地当中，不仅有伏羲女娲，还有天使的十字架等等等等啊。
0: 嗯，
1: 而且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文物啊，现在不是在国博吗？
0: 嗯，
1: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0: 嗯，
1: 对啊。
0: 当然，你看我们为什么把北京叫博物馆之城呢？也是因为这个博物馆的资源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一些小众的博物馆，当然大的博物馆大家都能数上名字的，比如说国博、首博呀，还有包括刚刚提到军事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等等的。
1: 嗯，
0: 但是呢，2006CF 跟我们说，那就给大家推荐两个小众的博物馆吧。你看，就看到这里就觉得我们小耳朵全部都是资深博物馆玩家，有没有？
1: 太厉害了！
0: 后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中国海关博物馆和中国礼品文物博物馆。
1: 这个我好像听说过，
0: 这个真的很有名。你知道这个博物馆里面存的是什么吗？全部都是那些，你比如来华的，对
1: 对
0: 对，领导人。
1: 送过来的文
0: 国礼，
1: 国礼，对对，是的，
0: 人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
1: 对啊，而且这个确实，你看人少，你就可以看得很认真嘛，对吧？刚才其实吴明也说到了，当年蜜月旅行的时候去法伊瑞，终于去到卢浮和凡尔赛宫，也排了大队看到了蒙娜丽莎，结果呢，隔着好几层玻璃和人。看到也就是一寸大小，而且都看不清楚。他说：“谁能给我讲讲这幅画历史地位为何如此之高呢？”
0: 嗯，
1: 也就是因为你只看到一寸大小吧，你离得近点看，你可能就觉得有多么伟大了，是吧？
0: 嗯，
1: 那个微笑是非常神秘的，是不是啊？
0: 今天5月18号，世界博物馆日，早秀小耳朵们都是爱逛博物馆的小耳朵。
1: 嗯，
0: 那当然，感兴趣想要跟我们也一起在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线下逛一逛的各位，可以来回复一下"博物馆"或者"展览"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派"，一群已经满了哈。

0: 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个零。

0: 这也是太备受瞩目了啊！今年夏天全球瞩目的世纪婚礼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和他的未婚夫特拉维斯凯尔斯的婚礼，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
1: 是。
0: 那之前的时候有很多的关于什么日期啊、场地啊、伴娘啊等等的都遭到了一些泄露。所以呢，原本定在6月13号将会在罗德岛举办的仪式也被迫改到了就在纽约啊，找了一个更加宽敞的场馆。网传的时间好像又延后了。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肯定也只能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图片，但我觉得更多就关注Taylor本人吧，分享给大家的。
1: 关键是 Taylor 是自己亲自致电邀约，为什么？因为他要对一些一线的 A 咖进行口头传达，确保核心信息无文字留痕、无截图的可能性啊。
0: 对。目前知道的就是 Selena Gomez 还有 Gigi 他的一些好朋友都会去现场担任伴娘
1: 啊。
0: 伴郎团呢，就是凯尔斯的一些橄榄球队的队友，还有童年之交等等的。哎呀 ，Taylor 都结婚了哎。
1: 什么都结婚？你让人家永远不结婚吗？
0: 不是，因为你知道之前也算是随着他一张一张专辑经历了他一段一段的感情史啊，
1: 但是
0: 终于看他修成正果，非常替他开心。
1: 对，所以凯尔斯也直言等不及了。好吧，来吧，我们听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然后我们也期待一下属于他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的时刻。来，听到的是 Style Taylor Swift。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街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1: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8: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演出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法式声音美学的国家队，作为法国的三大交响乐团之一，它以曲目风格多元，对世界文化保持开放而著称，也位列欧洲顶级名团之列。这支1937年创立

0: 在音乐里放肆撒野。
1: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
2: 华语曲星光会，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张云雷的单曲，
0: 我终于知道
2: 最后一个夏夜。
0: 你刚刚为什么要播放小猪佩奇了？天先预热一下是吗？
2: 但是他现在这种歌曲应该跟刚才那个探清水
0: 好、完全不一样，
2: 两码事儿哈。
0: 因为本身他的这个唱腔就非常的细腻、这首叫最后一个夏夜，也非常的适合现在。当然我们现在是夏初啊，就感受那种夏末傍晚烟花落幕，爱人别离的这种感觉。
2: 哎呦，好。离愁别绪啊，是吧、
0: 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一会儿可以跟着张云雷的嗓音，好像做了一场转瞬即逝的美梦一样啊，把离别之后的怅然和不舍通过他的嗓音娓娓道来。

0: 小他们真的非常热情，问说说好了下周带我们去逛展啊，滴滴紧张的策划当中。那这次也是因为今天是博物馆日嘛，所以在今天首播策划了2年的大型展览也在今天正式开启了。
1: 是的，
0: 我们也在花大概1周左右的时间来精心的策划一下，
1: 梳理一下。
0: 冯世军觉得带大家去了，那肯定要就是学到跟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

0: 边，是不是你也可以做到这样永远忘不掉？但是没有办法，什么时候能做到释怀？我觉得只有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只有时间。说不痛苦，说完全忘掉，完全释怀，那是不可能的。好了，上周群星推荐本周第24位来自 Mini 的这首《好想回到你身边》，真的是一首好好听的歌曲。继续攀升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冷门淡风神，他的嗓音唤醒了谁的回忆？爱似水仙，金海心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你说

东北的酷寒不一样，北京的冬天有温暖的阳光，有刺骨的冷风，你不知道推开门却洒到肌肤上是什么样的温度，街景会让人油然而生的一种落寞。冬天的落寞和其他季节不太一样哈。回到家呢，推开布满潮湿雾气的眼镜，热滚滚的火锅又会让你感觉到由内而外的温暖。冬天的温暖是一年当中最具特色的，寂寥却又充满了向往和期待。这种说不清的情绪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配比，构成了独属北京的冬天气息。而你生活的城市冬天又是怎样的？感受一下北京的冬天。

0: 北京大冬天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的歌曲。Hello， 北京时间9:23: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别忘了在听心聊天室当中同步每首歌曲，在家族群当中发一下位置，发一下红包。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你有没有去看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呢？去看了哪一场？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名场面呢？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些歌，汽车音乐会第20段不浓缩精华版欢迎你。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当迪克牛仔沧桑。

磨过的温润声音，没有炫技的高音，只是一句句戳人肺腑的坦述自己的一生只爱一人的执着和承诺。李芳，老情歌。

0: 六六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人灯都不能保证。

0: 单啊，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来咱们这个自己的房间里聊哈，单聊。每首歌曲陪伴你长大的啊，你说的多，我给你加精啊，加精是不是以后可以把你这个级别上升，然后还有什么奖励什么之类的？那不太懂了。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多久你都没来发红包了？真是的，老董你多久没发红包了？青春你多久没来冒泡了？哎，老董说为什么我就发红包，他冒泡就行？好吧，你们俩交换一下也可以哈。好吧，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到520了，你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我跟你讲，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

0: 界音乐都可以做特定制，爱着你。
1: 奔驰疯了吗？新车标配 F1 人字拖，全球限量250台，连挡风玻璃都没有。天哪！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啊，今天来关注敞篷车。这款奔驰全新系列的第一款车名字叫做 Pulse Beat， 虽然它以概念车的身份亮相，但是会限量生产250台，以恭喜奔驰的忠实粉丝和收藏家。哦，收藏还可以，这是一款真正的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啊。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说这个化妆啊，散粉就是这化妆步骤里面可有可无的一步。
1: 难道不是吗？
2: 还真不是啊。有的姑娘就说啊，这个底妆化的好，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其实大错特错。尤其这夏天，化妆的真相就是底妆决定的是你的颜值
1: 哦。
2: 因为我们其实化妆啊，女孩讲究的就是这个持妆的时间啊，别说半天没到，咱这个妆都已经花了。
1: 对，
2: 所以散粉才是整个妆容的不可或缺的一步啊。这个散粉的存在，它的意义就是给咱们的底妆焊上一层啊锁妆的铠甲。
1: 你这么一说呢，确实这个散粉的作用

0: 为了让它的这个有一点点什么产品的噱头啊，或研制的噱头，而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专业调色专利。
1: 哎，我看到这些颜色，我会发现，包括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也很有讲究。比如说，我们的是黄种人，你要想显白的话，就得带一点紫调，
0: 哎，对，
1: 哎，粉调。您看啊，它这个意大饼里边的它这个颜色的分格有什么呢？有米白，有嫩粉，有浅蓝，有淡紫，有柔黄等等多种精细微粉均匀去分格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是的，
1: 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护肤的这个定妆作用，缺一不可。比如说粉色和黄色调能够精准的修复肤色的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告别这个黄皮的蜡黄感。那紫色和蓝色能够中和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这个让底妆干净不灰闷。也就是说，我们拿这种颜色其实上脸以后，你会发现脸部皮肤的通透感更强了。
0: 哎，是。
1: 然后呢，比如说白色的哑光粉体负责什么

0: 的颜色的一个设计啊，多种颜色混合上脸，哎，您会有一种不假白啊，也不会说我们的肤色发灰暗沉，也不会有死板哑光的一些担忧，而是那种自然调和成了适合亚洲肌肤的原生裸妆色。而且呢，一开始我还挺担心啊，说这种不同颜色会不会不均匀呀，但上脸一试发现非常的均匀。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大饼呢，它还分色号，比如说1号、4号、6号，适合不同的这个肤色，比如说你是冷白皮，你是自然皮，你是黄二白等等等等，都是能够贴合的。这也是为什么意大饼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近些年非常非常火的这个雅丽格斯的，它叫欢颜蜜粉饼，其实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这个意大饼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个的包装，是27克装，色号呢分为1号、4号和6号，1号是哑光白，4号是微珠光提亮，6号是哑光粉白。
0: 是的，
1: 哎，您可以自己去点进我们的链接，然后去看看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然后您再去买。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版本呢是免税版，发货呢是直接从香港直邮到您手中，而且今天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是的，那这个官方售价要900多块钱。那今天我们北广给到大家的宠粉价格是399块钱。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啊，399块钱带走27克的一大饼，这个价格非常实惠。那么怎么购买呢？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啊，英文字母大写的 E 或者是小写的 E 都可以啊，就会出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
1: 您点进去以后，哎，它会有几个色号，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说说这几个色号适合什么。

0: 非常好啊！如果您是冷白皮啊，自然偏白皮，想要干净的雾面的妆感的话，那我建议啊，这类姐妹可以直接去冲一号啊。
1: 还有什么呢？还有四号，这个是干皮和黄皮的本命，
0: 嗯，
1: 自带的是有一点细闪的柔光啊，但是呢，它不是夸张的那种闪片啊，是低调通透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感，提升肤色，增加元气感，保湿力更加的优秀。这个四号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而不突兀。不是那种假白死白，对吧、让人看不出来，能够达到清透的水光肌。如果您是黄一点的干皮的话，选择四号。
0: 没错，那大家如果说

0: 嫩的发光啊，黄皮呢也会用它去提亮去黄。
1: 这个六号呢更适合日常的通勤或者是素颜定妆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三个色号可以选的，来自于雅丽格斯的意大饼，它是27克的大盘装。

0: 肤即溶，没有这个粉末感或摩擦感或者紧绷感啊，像给肌肤敷了一层隐形的这个柔光膜，而且呢不刺不卡粉，哪怕是眼下呀、鼻翼呀、嘴角这些一卡粉的这个死角，轻轻一拍基本上就服帖了，不积线不起皮儿，这个就是它的粉质细腻带来的优势。
1: 是的，
0: 而且呢上脸以后的感受也是不错的。
1: 哦，对。

0: 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总有一束光能够温柔地穿透喧嚣，直抵内心深处。
1: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胶块糖，这里是
2: 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需要一块糖，把甜意渗透到每个细胞，调味全身心。所以我们需要音乐。

在这首歌曲当中 Miley Cyrus 也是把个人现在的整个一个非常自在的状态通过他的音乐通过他的表演特别是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和他的一些现场表演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阶段他在舞台上终于又回归到自己很享受的那个状态了知道很多的音乐人在不同的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

碳循环非常关键的过程。以热带雨林为例呢，亚马逊雨林每年可以吸收超过20亿吨的二氧化碳，几乎是全球碳排放的5%。而与此同时呢，城市的绿植还可以吸附大家现在非常在意的 PM2.5 去调节城市的热岛效应。绿化覆盖率高的城市呢，夏季的温度也比周边的地区要低2到5摄氏度。所以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条消息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国际植物日这天，我们通过1小时的音乐加快堂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植物带给我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的那些便捷，那些福利。所以我们也需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植物的存在。不知道多少朋友现在还有去花店买花的习惯，如果有的话，你会被花店的种种的你认识的不认识的新鲜的花所深深的打动到，买花的过程那个心情的愉悦呀，然后拿回家以后去养它的过程，每一天的心情的快乐呀，在这种花店当中都有。

0: 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

0: 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五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

Large animals 易碎动物，可爱的 David 同学管他们叫眼镜动物，叫眼镜动物有一点危险啊，危险危险危险，眼镜蛇。He waves 之前来过国内的一系列演出，从香港再到内地的巡演很成功，所以在今年的时候呢，有望期待再次到来。而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一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乐听乐流行也是时常的上线。Fly by midnight， 但是呢，这两天正好有朋友过来的时候说，哎，我最近痴迷了 In the Night 这一首歌曲。我说，你说谁 The Weeknd 吗？后来想了想，估计有可能是 Fly by midnight。果然是的话，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再一次上线。Let's go。

Nicky Yuri, Sunroof。 如果说有一天最好的状态下，最好的天气，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心情，让你觉得说打开天窗然后自己吹一吹自然的风，好像在开车的时候徜徉，会让你的心情不一样的话，好像今天是从进入到2026年以来最最合适的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大家听歌的心情也会不同，今天想听到的一些节奏会跟以往也不太相同。往往我们在之前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可能是要假期之前那一份小确幸心情小雀跃，又或者刚进入到夏期，我们的假期歌单可能会听到的是类似的声音。但是在今天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就算是一周刚刚开启哦，刚过去周末，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去应对的时候，这个天就会让你觉得说心情无比的跳跃。早上起来开会虽然到早了，但是你就觉得说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所以这就是自然环境，我觉得有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一些所有的心情的影响。而当我们的身体之内发生了这些化学反应跟变化的时候，我们在听歌对于某一种节奏跟旋律的渴望也会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今天还会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分享，又或者来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抖音平台啊，搜索王伟 DT。 而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声音 Moon5 其实今天也准备了好几首歌曲， But first 先来听到这一首 Moon5 Don't Wanna Know。 12:15，是当时直播当中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当天正好也赶上了说 Tropical House 正火的时候，所以在进行一些跟电子音乐人的音乐制作上的合作，你会听到一些当下最流行的痕迹，就像这首歌里面你能听到那些叮叮咚咚的声音，叮叮咚更有金属感，但是它更带着一种就现在这个声音，对吧，类似于马林巴之类的这种声线的时候，让你一秒就能进入到一个东南亚的状态，好像自己在度假，又好像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你感受到了那一些不一样的大海一般的味道，迎着海风，甚至还能尝着一点咸咸的味道。接下来 Nelly Ride With Me。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年电台为什么会放更清晰一版的 Radio Edit。 现在我们在想找一首歌曲的，有了流媒体平台了以后 Radio Edit 难找又难找，所以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在听自己当年 MP3 扒下来的那个采样率暴跌。 But anyways， 也只能做到这样。

不是我干的啊，后面这个必须不是我干的，这是整个的干净版本当中会出现，你能听到的。回到夏天，你能听到带着一点电子的状态的时候，再翻回到十年前，你可能会听到这首歌曲 Nicole and Vance 一战成名，会让人记住这首 Am I Wrong。继续在超舒爽的一个初夏跟各位来进行的中午间音乐陪伴，进入到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上回来以后下半段乐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一会儿见。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

0: 千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0: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就有一歌他突然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一下再翻红，时隔多年之后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表好比说这首 AO 放来之后，原来没有听过 Chris Brown， 原来不太熟悉 Tiger 的朋友听过之后都要问说这首歌到底什么歌，好听好听好听。哎呦，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继续在周一的午间来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听歌时间，接下来 Tommy Richman Million Dollar Baby。

后续的一些其他的跟进了，所以这就是有些时候可能音乐人遇到流量的时候，那一波真的能吃得很饱，但是在之后后续什么时候能够再出头再回想，那就已经是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已经数下去这么多年前的一些事情了。包括 Lotto 也是再往前数个三四年的时候火到不行的了， Mariah Carey 是不是还有他的参与的版本 Big Energy。

Big Energy Lotto， 当然还有跟 Mariah 的互动，加上了 Fantasy， 在一起之后其实听到的状态还是挺爽的。而在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简编辑给我们来分享到了 Chris Brown 的新消息，我们就把他的新专辑续上。因为之前确实是就现在给 Pitchfork 在评专辑打分的时候会给一些低分，但是给的那么夸张的，夸张到说就是把它踩到地上还要再碾一碾，把它踩到地平线以下的那种状态，可能给分那么低的只有 Chris Brown 的新专辑。所以 Chris 那边也进行了回应，第一次见你回应他干啥。然后 Chris Brown 说了，我这张专辑遭受到了负面评价，说是毫无灵魂的垃圾啊，垃圾。 Chris Brown 表现的并不在意，但是他说了一些话，怎么不在意呢？然后他说，我知道有人想看我在这儿发一些悲伤的东西，但是去他的，我

你不是我的粉丝，我就不希望你听我的作品，对吧？说去听那个该死的 Zara Larsson 吧，跟他什么事？去听该死的 Zara Larsson 或者其他人的歌吧。然后说回应特意点名 Zara Larsson 是并非偶然，因为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Zara Larsson 接受采访，自己在 Spotify 上屏蔽了很多有虐待行为的音乐人。

2026年的阵容还是很强的 ，Foo Fighters、Demi Lovato、Maroon 5、Jamiroquai、Elton John、Medusa、Twenty One Pilots、Stray Kids， 以及我们刚才提到 Zara Larsson 还有 Mumford and Sons， 依旧保持强势。然后举办时间的时候，大家可以再来期待一下，今年到了夏天的时候，跟各位再分享现场的一些声音跟状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一个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

古斯塔夫·马勒在1911年五月作曲家、指挥家。他的音乐生涯横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可以称为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他的生平、作品、风格、成就、影响、地位、评价，就构成了音乐史上的重要篇章。今天我们此刻也是从他的第一部交响曲开始。他一共创作了10部交响曲，第10部未完成，仅仅有第一乐章和部分的草稿。那此刻的巨人是在1888年和1889年首演的，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今天我们复刻经典特别

乐风格属于后浪漫主义，而且它也继承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还有舒曼的交响的传统，同时它也吸收了20世纪初的现代的精神，所以它创造了新的交响语言。它的作品以复杂性和个人化著称，而且它很善于用自然的意象，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它的第一交响曲，就是有着那种春日的苏醒，浪漫神秘。

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伯恩斯坦来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来演奏的版本。那其实在二战以后呢，伯恩斯坦在1960年，在那个年代应该说上世纪60年代吧，他推广马勒的音乐，也使马勒的音乐复兴。那如今马勒的音乐频繁被演出和录制， CD 唱片的技术也是推进了这种普及，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马勒的音乐和贝多芬、布鲁克纳并列，尤其他与贝多芬、布鲁克纳一样在第9交响曲，而这个现象影响了其他作品编号的选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边听到的弦乐琴和竖琴编织而成的乐章，有人说这是最美乐章之一。这是马勒写给妻子阿尔玛的至真的情书。想要真正领略马勒的艺术魅力，他的第五交响曲当中著名的小柔版就是耳边的这一段，是绝佳的入口，极其的细腻粘稠，而且散发着无尽的缱绻，在无言的旋律当中，也是将这种纯粹的爱意和对死亡的依恋完美的交融，让它成为了西方音乐史上最动人心魄也最让人潸然泪下的神圣的乐段。

1911年5月18号，马勒当时只有50岁，去世了，因为心脏病英年早逝。短暂的一生将交响乐这一古老的曲式推向了无法逾越的极致的巅峰，从第二交响曲复合那撕裂黑暗的最后的盟约，一直到大地之歌对于尘世的永恒的告别，他的音乐穿越了生与死的羁绊，在文明的星空里永恒的闪烁。指挥家瓦尔特评价说，他的音乐有永久的价值和美好的未来。今天永恒的美丽就是纪念这位伟大的指挥家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永恒的魅力，2026依旧在你身边。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播出，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4: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5: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4: 对，
5: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4: 没问题。
5: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4: 是的，
5: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4: 是的，
5: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4: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

0: 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1: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0: 白，
1: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0: 没错，
1: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
0: 嗯，
1: 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
0: 嗯，
1: 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0: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
1: 嗯，
0: 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1: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0: 太实用了。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0: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1: 嗯，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
1: 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0: 嗯，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
1: 嗯，
0: 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
8: 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有我师。三位一体，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演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 DJ 郭鹏。5月15号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主题叫做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是人类历史文明的结晶，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今天呢，我们的经典三重奏就来一场音乐和博物馆的梦幻联动，跟随着音乐穿行于世界文明的殿堂，用耳朵去聆听一下属于博物馆的声音。来吧，我们先从这首音乐开始。

西方媒体曾经评选出世界四大博物馆，分别是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俄罗斯的东宫博物馆和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今天我们先走进法国的卢浮宫，这是 NHK 电视台和卢浮宫官方共同制作的纪录片《卢浮宫五百年艺术殿堂之旅》，由作曲家千柱明原创交响配乐。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曲目，叫做《Corridor of Beauty》，美的回廊。

好了，这是我们来听到的非常感动的一首曲目，的确呢也是传递出了来自于博物馆的，来自于卢浮宫的那样一种壮丽和壮美啊。当然呢，卢浮宫呢是始建于1204年，是原来法国的王宫，这个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啊。他呢曾经居住过50位法国的国王和王后，而今天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卢浮宫的建筑年龄有800多年，不过呢是从1519年前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把达芬奇请到了法国，入住卢浮宫附近，开始系统性的收藏文艺复兴名画。从这一年开始算起呢，到2019年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刚好是500年，所以这是卢浮宫作为美之殿堂的500年。卢浮宫的500年是世界上第一部 8K 高清拍摄的卢浮宫的全史的纪录片，而卢浮宫大量的展厅平常实际上是禁止拍照的，这一次为了拍摄纪录片，首次全馆开放了 8K 的拍摄，包括了蒙娜丽莎的睫毛、维纳斯的肌理皮肤以及油画的皲裂、壁画的金箔反光，全部都超清呈现。 8K 镜头之下，你可以看到画家下笔时当时呼吸的感受。好了，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Light in the Afternoon， 洒满阳光的午后。午后的博物馆的展厅当中呢，有一种阳光斜射，历史尘埃在光线当中跳跃的感觉，此时用音乐去呈现那种时间慢下来被历史包裹的观展体验也是刚刚好。

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啊，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动。其实确实有一种在博物馆当中的静谧。刚才呢，听到的是片尾曲《The Art, the Holy Thing》这样的一种卢浮宫的艺术。美与伤感的这首曲目呢，实际上专门是用于名画的特写，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贵族画像、神话人物的细腻表情、画中人物的心事，都在这段巴洛克风格的音乐当中去展现了出来。画中的美和人的感伤杂糅在一起，每一件艺术品的背后都是人的情绪和故事。好了，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首曲目《神圣之物》，用音乐来致敬了一项500年的文明传承，表达对美和永恒的敬畏。说到这儿，想起了法国最近正式生效的文物归还法案，那些被法国非法获取的外国文物有望尽快回家，到那个时候，卢浮宫这座美的殿堂其实会美得更加纯粹。

非常非常的浪漫和壮观，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卢浮宫的一系列的感觉。好了，我们跟随音乐逛完卢浮宫，接下来映入到我们眼帘的呢是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呢，同样是来自于部纪录片 NHK 在2012年出品的《未知的大英博物馆》，由岩代太郎来配乐。我们来听这首《A Pint of Time Essence》。时间精华的点滴，深沉的古典交响和灵动的电子乐交织，展现着大英博物馆的过去和现在。

of the History 历史的终章。大英博物馆是人类文明漫长篇章的收望与这样的一种回溯，万千的文物静默陈列，它们既是历史的据点，也是对未来的相关启示。

0: 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

双民族乐团现场演绎的关纳州的一首著名的曲目，名字叫做望宫门啊。明清两朝呢走的午门都是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午门一朝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呢今天这座宫门呢面向的是广阔的世界，是无数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观众，展现的是海纳百川交流互鉴的中国情怀。提到中国的博物馆，我们会想到的是故宫博物院和国博，想到各个省份的博物馆、市级博物馆。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要留给的是敦煌顶流、敦煌研究院，著名的莫高窟、榆林窟等等七处世界遗产都归他管。来吧，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推出的一张专辑，叫做《洒金沙》，它是一张敦煌古谱的新编专辑，根据了敦煌藏经洞当中25首唐代、五代的古谱来重新编曲创作，由敦煌古乐团来演奏。我们先来听专辑的开场曲《总曲子》，五弦琵琶震颤的泛音加入了电子合成器的衬托，开篇就让人联想到了丝绸之路上的漫漫画卷。

间有限，我们今天就再来听一首洒金莎的同名曲。洒金莎是唐代的五月名，那么字面意思就是抛洒金莎，描绘的是宫廷和佛前庆典的时候金粉飘落、天女散花的这样一种情景。洒金莎的古谱呢，原本收藏在敦煌的藏经洞中，当中是琵琶敦煌谱当中的第22曲，现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这首新编的洒金莎当中，你可以听到塔布拉鼓以及琵琶、中阮以及电子脉冲交织，就像是洒落了千年丝路的文化金沙。敦煌古乐重见天日，流向世界，这就是音乐和博物馆相连的终极意义。好了，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到经典三重奏节目当中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比如说平时挺白的，一晒就必黑的人，这么多年为了防晒吃苦不少。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给您物理防晒靠谱的东西——防晒衣，而且来自防晒衣品牌啊，就是蕉下。
1: 刚才我和西西还在聊呢，就是现在在国内做防晒衣，蕉下真的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品牌，因为他们家的这个防晒衣做的又是样好。而且呢，在功能性上，在设计上，真的是出类拔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件啊，一个是蕉下的防晒衣的宽松款，一个是他们家的常规的，也就是修身款，
2: 是
1: 都是2026年的春夏的新品。
2: 嗯，
1: 那说起防晒衣，防晒一定要做到位。修身款它用的是自带 UPF80+的高倍防护，而且这样的防晒衣，比如说通勤啊、去海边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宽松款更是做到了 UPF100+硬壳防。防晒就是咱北京这样的大夏天，您戴上他们家的这个帽子，然后穿上这个防晒衣，正午的烈日直晒也不会给您晒黑的。而且呢，它利用了专利的这个云朵圆纱防晒，更厉害的是这两款都是冰感的面料，穿上以后远离那种暴晒的灼热感啊，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穿起来能感觉到凉爽。我拿到以后有一种感觉，不由自主的就往脸上贴，因为它那个面料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搭配4到5节的吸湿速干功能，让您在2026年的春夏享受到一个稍微凉爽一点，同时不会变黑的夏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和价格，包括颜色的选择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因为我们是直接联系到了蕉下啊，真品您可以放心购买。
2: 我们带您的今天一个是宽松款，一个是常规款啊。宽松款5个颜色：薄岩紫、出芽绿、落烟粉、浅炭灰和双奶白啊，5个颜色。旗舰店价格是249元，而北广售价是219元，直降30块钱。那另外常规款呢是4个颜色可以选择，漫木黑、出云蓝、双奶黄和远山灰，旗舰店价格199元，而北广售价是189元。
1: 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一样，您可以随意去验真啊。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下的蕉，就是香蕉的蕉字哈，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了。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的蕉下的新款的两款防晒衣，一个是修身款，一个是宽松款。那么这两款是2.5厘米的加长的黑胶帽檐，遮光遮热不压脸啊，而且呢它在这个帽子上的设计加入了黑胶，比普通防晒衣的这个帽檐要将近长30%，所以说遮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把拉链拉到头以后，形成一个一体式的冰感的面纱，
2: 对，它能这个直接遮脸嘛，而且它面料自带那种细密透气孔，呼吸顺畅不憋闷，而且它的冰丝材质是贴肤柔软的，而且风吹过的时候，因为这个冰丝气孔面纱，您长时间的穿，长时间的佩戴这个帽子也不闷汗不泛红。
1: 另外两款呢都做了这个止动的三角斜切设计，这样呢咱比如说这个玩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户外骑行
2: 拿东西的时候，
1: 拎东西的时候，它不会勒您的手。
2: 是。
1: 而且我现在已经在网球球场上看到有人非常的贴心的。
2: 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蕉下他们家的这个两款的防晒衣啊，两款都是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款是宽松款，一款是常规款。
2: 宽松款我们带给您5个颜色啊，紫、绿、粉、灰、白；常规款4个颜色，黑、蓝、黄、灰啊。那这个宽松款旗舰店价格249，北广售价219元；常规款旗舰店价格199元，北广售价189元。
1: 抓紧这个机会买下蕉下，您就能享受到真的不会变黑的一下。那么我们都是有品牌的原装的防尘袋，加上完整的包装，再加上保证品，和旗舰店是一样的。微信上搜索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蕉"。

0: 下的蕉，香蕉的蕉字啊，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这两款防晒衣，赶紧去下单吧。
1: 嗯，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3点，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曲的这首歌就叫 I'll get off you， 我会放下你。但是我知道在每个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会放不下这里。开个玩笑哈，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一直觉得午后三点的这个时光真的是恰到好处的，就像今天的北京，在昨天的一场大雨之后，在下午三点阳光正好，也是正好，也希望有音乐陪伴的日子我们都是快乐的。五月十八号，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跟上节奏。我一直说节奏是我们在生活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点，你行走的有没有节奏，你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你跟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在往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认真对待的事情呢？我相信在被你认真对待的这些事情上，你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这种节奏就是当你观望到它的时候，你会去做好一个策划，你会一步一步的想要去实现它，踩在那个实现计划的那个节奏之上。我一直觉得可能我们这一生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拼命赶路，而是找准属于自己的节奏，找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舒服的节奏就是那种张弛有度的，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是你在闲的时候心安自在。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考察指标哈，就是你是否喜悦。喜悦在生活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视的存在，就是这一天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开心的笑过了。而如果你走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你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的话，你是喜悦的，因为你那时候的内心是踏实的，不急不躁的。所以这颗喜悦心怎么来？我想一旦失守了这颗喜悦心，你就特别容易去陷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里面。这个境界是什么？你特别被容易被身边很多的人和事就会裹挟起来，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评价，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对吧？然后今天可能并没有准备，但是这个一下子各种事情纷至沓来，你就会被牵绊住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外界所有你想要的，所有那些你可能暂时够不着的，一下子就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轻易就会被打乱你原来安稳的那个步调。所以要想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观一观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份观望是瞬间的，也许经由我的一句话，也许经由音乐，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来自罗密欧和何道明带来的这样一首《瞬间》。有时候，我们智慧降临的时候就在瞬间。

雨声风声跟我们一起都相遇的时候，当这样的节奏和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内心里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那种自在感。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配，就只是一些节奏，就只是一些可能你能听得清楚或者是听不清楚的那些歌词，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觉得感觉好那就好，是不是就像刚才这样一首瞬间一样，其实讲的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啊捕捉来的那些都来不及挽留的刹那。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一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看天望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每一次抬头，头顶的这片天空都会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次都会刷新你对它的认知，每一次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温柔感在。就像今天的北京，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聊天室里发来了他们的观察，他们抬头望天的那些喜悦感都在你们的图片里，都在你们的文字当中，我看到了。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的，在路上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叫雨后。哎，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天空特别像大海，那些飘洒的云就像是海浪一样，是吧？好，我们来看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哈。经历过昨天的雨之后，今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呢？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一二级，17摄氏度。未来三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夜间能见度会比较差，各位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这是来自歌手邓典带来的请听我说，就是从最初的那种低声的倾诉到最后的这种深情的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

你看，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不直接把你带回到站在人生的河流边去观望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对吧？

这就算规划。我所谓的规划，不为家族，不为其他，只为自己规划出一块福地，有山有水，自己身处山水之间，得清闲，忘烦恼。有了这样的见识，就有办法实现，就是一个舍，一个得，特别好。我觉得珍惜大家每一次能够手拿话筒发言的机会，虽然大家只是文字，虽然大家只是图片，可是我用我的声音替大家表达了出来。在这个天地间，你的心声也有被听到的时候。是的，很多朋友可能跟他一样，最早都是从星云大师的舍得智慧里面去读懂了人生的很多真谛，比如说他刚才说到的用心备好一日三餐。

0: 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
1: 嗯，
0: 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1: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0: 对，
1: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

0: 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呢还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啊。
1: 我

0: 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1: 而且是50%玻色因的新版本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

0: 那么我们在平常的市场上是不是能够找到平替？那么50%玻色因是不是真的那么的难得？
1: 那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啊。其实在这个欧莱雅集团的内部呢，玻色因是共享的，但是等级

0: 光的质感。
1: 嗯，
0: 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

0: 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黑绷带这是新的效期，同时是直邮到您手上的，用的是顺丰的快递。还有一点就是它是由溯源二维码的，您可以看到它的清关信息，
0: 是
1: 看到它的物流信息，所以说它的保真性是您可以放心的。
0: 对，
1: 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新旧的新，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

哎，这个人要是个唱将，他要特别型的歌手登上这样的唱将舞台呢，也会是其中一种趋势。那么这首 Monday 也是收录在他2023年的那张专辑《春游》当中，他自己是包含了词曲编，包括他在这首歌里用到了很多巴比特的电玩。

久成为摇滚顽童。值得一提的是，刚才这首《情非得已》呢，他的作曲人汤小康其实当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已经非常穷困潦倒了，然后7个月都付不起房租哦。正好庾澄庆当时听到了这首歌，就说那我就要

哈，我觉得他一定会唱。而今年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他会不会把陶喆叫回来，再次重现那个 When 冰你让我哭那个名场面。好了，先来听歌。

北京时间的16:33，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一快乐，我是柯涵。刚才我们下半段听到的开场呢，就是来自本次歌手2026当中唯一一位欧美的首发歌手，叫做斯纳吉。哎，很多朋友会说没有听过，确实，其实他并不是很火啊，在 Spotify 上的粉丝也就是200,000。你要跟之前的像JCJ 啊，然后包括你听完他的刚才这首歌，你会发现他不是大嗓啊。他比较擅长的是像 R&B 啊，或者像灵魂乐的风格，而且他还很擅长去翻唱一些乐队的歌，所以这也成为了这一次就很多人讨论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哎，好像我们看到这些音综是在变化的，大家观众也不再沉迷于说我要听谁唱的好啊这么简单的一些需求了，大家要去听这个人的风格啊，包括说是接受的音乐的种类其实越来越多了啊，我觉得这个还蛮让人欣喜的，就终于这些竞技类的音综不再只是大流行歌的战场了，也来了很多其他的音乐的种类。然后像这一次呢，斯纳吉也是被大家在想说，哎，会不会他又唱火了一首热歌呢？或者说是以他的这种声线去重塑啊，我们熟悉的 R&B 啊，或者说是电子的风格去做一些融合哈，都还蛮期待的。毕竟是本周五就开播了嘛，然后再加上是直播，又是这种全开麦的形式啊，检验这个各个国家的歌手的唱功的时刻终于来了。接着下一位也是大家呼声很高，而且其实也是今年歌手2026第一位首发的阵容，那就是齐豫老师。所以这首歌最近也很火，如果你看过前段时间的电影《我许可》的话，你会发现哦，这首歌在其中也被火星电台翻唱，当然秦海璐老师也是在台下激情抢麦，梦田作词三毛，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齐豫。

个人心里一亩田种着一个不醒的梦，哇哦！齐豫还有潘越云的二重唱，可以说刚才那三分钟里净化了我的心灵。然后包括你别听这首歌，听着编曲啊，包括制作老老的旧旧的，但是我们在最近的电影当中也是看到了哦，如果它改成了一个乐队版，哇，现场的效果非常好，所以你会期待齐豫在本届歌手2026当中唱哪首歌呢？欢迎你来听听 FM 当中，随时跟我互动，我是柯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接着下一位哈，也是一个唱歌小天才咯，有长进，哼，他的这首《人间四季》同样也是写出了他自己对于人间四季当中一些美好的看法，就是生活总在你熟视无睹的瞬间了。

这首来自有长进的《人间四季》，作为歌手2026当中非常有实力也非常年轻的一位 vocal 担当啊，其实你能在刚才这首歌里就听出来他对声音的控制是非常强的，除了在这种中音啊低音的地方非常的有感染力之外，高音哈也是非常的稳，所以能上能下哈，能屈能伸，包括其实形象啊还有台风也是很成熟，再加上没有说特别大火，所以我觉得会是黑马之一，也是会期待他会翻唱一些比较家喻户晓的作品哈，因为可能有一些作品你之前会听到是女生，然后你会听到说男生唱的很少，但是像他这种声线呢恰恰就可以挑战那种正好是适合在女生和男生的换音区的那个部分的歌，我觉得反正我是很期待了。好了，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了一下本届歌手2026当中的首发歌手，当然还有两位，一个是周兴哲，一个是张碧晨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能够放完，不过本周五呢他们开麦全真唱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了哈。我是柯涵，这里是音乐种草家，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那今天最后的一首歌呢当然要留给我们今天围场的5525+2回到那一天，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很多舞迷他们会非常的有感触，为什么？因为这是在2003年时光机当中的一首歌曲，当年也是他们刚刚休团回来然后送给所有舞迷的一份礼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恒星的恒星，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了对吗？好了，也送给你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下午4点再见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当代女性啊，这皮肤总是在高压困境里挣扎哈、早已经不是这个单纯缺水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每天皮肤都要面对的，一方面呢是外界的刺激，因为这紫外线呢让胶原流失污染啊，堵塞毛孔，空调房抽走了皮肤的水分。那这些隐形伤害其实每天都在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
1: 这个除了外界刺激，还有这个内在的压力。
2: 没错，这个熬夜让我们的皮肤代谢紊乱，尤其是到了这个25岁加之后啊，这个胶原蛋白自然流失，就会出现像干纹啊、暗沉啊、松弛等等的皮肤问题找上门来。
1: 除了内外问题，还有护理的误区。
2: 哎，你说太对了，反而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变得越来越薄，变成了外油内干。
1: 哎，所以说呢，大家面临问题
2: 要解决问题吗？
1: 要解决问题。现在的平价护肤品呢，多停留在这个及时补水上，难以解决根源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姑娘啊，就会像比如说 HR 啊、老妹啊等等。这些贵价的牌子，但是贵价护肤品到底贵在哪儿？其实呢，贵从来不是蓝妹这样的品牌的 logo， 而是背后从根源解决问题的效果。它的不只是暂时缓解，而是帮你把受损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重新建立起来，让皮肤自己拥有抵御伤害、锁住水分的更加健康的这样的能力。
2: 是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哈，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加经典面霜加奇迹晚霜。可以说啊，这个三件套一个全套的组合，解决了我们从早到晚的这个皮肤的需求，从一开始的补水，然后再到健康，再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一个黄金搭档。所以我们要有钱啊，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才能告别我们的皮肤护肤的焦虑。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它有日用的面霜，有夜用的晚霜，再加上这个精粹水，它是属于一个三部曲。每一部曲呢都有针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精粹水，它是作为吸收的钥匙，绝非是普通的爽肤水，而且是含高浓度的神经活性精粹，也是老妹儿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成分。再搭配上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酸橙茶精华和透明质酸，对吧？打开吸收通道，长效的进行锁水。而且它是质地那种略浓稠的，而且吸收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效果。淡淡的海洋清香，自带的治愈感，而且比如说咱们每天洁面之后呢，用化妆棉轻擦或者手新拍的，快速的能让我们的肌肤舒服下来。比如说您上了一天班了，回来以后要让这个肌肤舒缓一下，为后续的这个护肤的疗程做这个筑牢基础的这么一步。
2: 对，打基础非常关键哈。那这是精粹水哈，第二个就是这个经典面霜了。
1: 这大家太熟悉了。
2: 是的，它可以说是这个日间的防护盾哈。因为经典面霜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但浓度呢比精粹水更高，而且搭配了封闭性更强的成分，形成了这个透气保护膜。它能够重建我们受损的屏障，像现在冬季能够抵抗干燥，长期用下来哈，咱们皮肤呢就会告别这个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素颜也会泛着这个健康的光泽。
1: 比如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是外油内干的这样的皮肤的女性啊，涂什么都觉得刺激，那一定要试试它。我觉得它要打造的皮肤效果是什么呢？叫做稳定耐造。所以说呢，在北京的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室内20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这个就是经典面霜它能带来的这种效果，咱们是能感受到的。然后接下来咱们说完了白天以后，再来说说晚上。
2: 是的，这个晚上它叫什么？叫奇迹晚霜。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费力的乳化。同样呢，它也是以这个神奇活性精粹为核心的。
1: 神奇活性精粹是蓝妹他们家的经典的这个成分，贯穿始终，
2: 是的，一贯之道。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哈、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1: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2: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肤有点垮，这个时候涂一点这个奇迹晚霜啊，就发现第二天醒来，它皮肤不会垮，脸色也是那种健康的肤色，不会显得很暗沉，而且摸起来也比较细腻。
1: 这个暗沉，其实如果您经历过这个熬夜之后再照镜。 镜子，一定有这种深切的感触。
2: 是的，
1: 虽然奇迹晚霜在现在啊广告不是特别多，咱们可能呢看到这款产品比较少一点，但是很多人都说真心的好用，而且呢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2: 哎，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等于说呢它是第一步用精粹水，白天用经典面霜，晚上用奇迹晚霜，这么一个组合啊。
2: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奇迹晚霜是60毫升的，还有它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的，这么一个组合。
2: 嗯，
1: 市场价某猫现在1500家，
2: 哎，
1: 那个水是1000家，等于说加起来要3000多块钱。
2: 对，单品都要过1000元了。
1: 哎，咱们北广放心商城今天领券后下单是8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它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的，是保证品的，但是每天只有10单的前10名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
2: 对，因为我们是限量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太优惠了。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嗯，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日夜”两个字啊。日夜，然后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啊！白天用，晚上用，所以呢，回复两个字“日夜”，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然后呢，去里边看看它是不是您想要的那款，价格是不是合适，而且进去以后还能领券下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有他们家的精粹水，有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60毫升的奇迹晚霜。我觉得搭配起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三件套的这个核心啊在于什么呢，不光是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效果，它还有优势在于协同增效。这个词儿可能应用到我们的护肤上其实特别特别少见，但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2: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我们这个面霜效果会大打折扣了啊。如果你不用精粹水直接涂面霜，就会发现这个面霜很难吸收，
1: 大多是这样的，
2: 对，它会浮在皮肤表面，而且还会搓泥儿啊，因为我们皮肤的吸收通道没有打

0: 他面临的这个情况又不是特别一样了，对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营养啊，就是排出一天的这个废物哈，让细胞休息。所以用这个奇迹晚霜，它的质地比较轻盈，而且吸收也快，能够在夜间能够实现集中密集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哎，这就是面霜和晚霜的区别，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的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的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每一位姑娘的皮肤。
1: 所以说是协同增效哈。
0: 对，这样的组合才能实现什么？1+1+1=3的这样的效果，让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强韧。我再给它加个词儿，就是耐造。你把皮肤养护好了以后，之后你再上什么彩妆什么的，那个担心就会少很多
1: 了。对，这个护肤它就相当于那个一，哎，没有这个一，我们后面的什么彩妆，这都是后面的零哈。
0: 哎，这就是三件套的长期价值。
1: 没错啊，它不是这个速效的护肤品，不会让你说用一次就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美了。但是它能把你的皮肤的底子给打好，让咱们皮肤呢自己就拥有抵御伤害、自我健康的能力。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日夜三件套。它里边有什么？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然后呢，还有海蓝之谜他们家特别特别经典的那个大白罐60毫升的经典面霜，再加上一个大家比较少见，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暗蓝色的罐子，奇迹晚霜也是60毫升。

899块钱，然后呢是香港直邮到您手上的，是保真保真保真的，每天就只有10单左右的量，所以说呢我们节目也播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说可能单数您真的是需要抢一抢了。

0: 以上是广告时间。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琳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逝世后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 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赫玛尼诺夫与布鲁克纳的宏伟篇章。次晚，牧神圆舞沉浸于德彪西牧神舞后及拉威尔圆舞曲等纯正法兰西印象派杰作之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语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吉足吉用。
7: 太棒了！
8: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0153。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只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2: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陆各大票务。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悠着点吧，
1: 悠
0: 着点，
1: 确实。
0: 哎呦，今天这确实是体感温度都让人觉得说不太像是夏天的味道，就更像是春天，只不过就比正常的春天景色要显得更油绿油绿的，颜色更深，
1: 就觉得好像我们的生活里面突然有这种童话的一个世界，或者好像真的在公园里面的状态。

0: 下就收了。Tangerine， 今天的天气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也是因为之前经历了连续的，我觉得算起来得有一天半快两天的时间，不断的倾城的下雨，终于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换上了休止符了。然后今天没有了雨水打扰之后，气温说是最高在27摄氏度上下，但是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这湿度相对来说大一点，今天反正就算在中午的时候阳光在身上也不觉得热。
1: 对，而且会觉得那个潮湿的水汽其实也有帮我们降低一些太阳的炙烤的感觉，反而是那种微风一稍微的吹一吹之后，整个周边的这种水

0: 可能都知道秦昊是重庆人，
1: 是是是，
0: 那边肯定是有家。那北京的生活，北京的漂泊，在他的心目当中，这里已然成为另外一个家，所以才会有说我们看到那个专辑介绍说，我们总是在离开一个家，又回去一个家。
1: 是是是，然后就是刚才也听到了当中有一些太阳出来翔阳的采样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首歌
1: 那个演唱，
0: 四川民歌，然后呢也是说是重庆的一个名片之一了。
1: 就是在不同的一些城市生活的时候，总有家乡的那些牵挂，或者说让你听到以后动情的地方。我觉得这真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在另外一个哪怕是国家啊，然后生活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自己逐渐跟自己原来的那一个

0: 然一下想起来的。其实今天早上见面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事儿。
1: 说什么？
0: 昨天推荐的那个电影《蜜蜂的针》回家看了，
1: 看了
0: 从头到尾全看完了。
1: 真的是正常倍速看的，还是
0: 1.5倍速？先开始是1.2，然后后来就升到1.5了啊。
1: 我好奇，就是一般这个倍速的话，台词会不会有点，比如说
0: 不会
1: 太快了？
0: 而且我基本上边打游戏边看，就边这边玩着点啥边看，
1: 太可以了。
0: 然后就是这个电影我就能过一遍了。
1: 嗯，
0: 当中因为它的速度，我是觉得在某一些部分，首先它的台词
1: 有意思吗？
0: 特别没劲，就是他的台词简直就是按舞台剧写的，就他特像是剧本，不是那个剧本，是舞台剧的剧本。
1: 啊，那个舞台剧剧本。
0: 他的意义不大，所以后来就是刚才我们俩其实关了麦克风在聊说，这部电影它经过了很多的删减改，
1: 嗯，
0: 所以导致说它很多的情节就是
1: 有点愣，
0: 全是愣着闯进来的。
1: 嗯，
0: 然后他每一个戏他特别想好像拍的跟舞台剧似的，这个剧本写的，反正台词让我觉得是我看过电影里边也许是最没有含金量的一个台词，纯是平铺直叙的讲，他不带入人的情绪，他的台词不服务于这一个人的那个啥，
1: 嗯，
0: 他的性格，但是不影响我整个看下来以后就是那种冲击感啊，
1: 就是那个
0: 很强
1: 爽，还有包括有一些人物角色的一种疯批的表达和表现。
0: 对，就是里边的那一个算是女主吧，袁泉扮演的这个角色，
1: 哎，
0: 没有任何的道理啊，朋友，
1: 施宁。
0: 没有任何的道理，
1: 嗯，
0: 我就爱上他了，无可自拔，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道理，挡我的道，我就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你知道，就最后我就笑了，都已经，我最后都已经笑了。
1: 到哪儿？
0: 警察之前，我都觉得说，嗯，好，也许你当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者你就是有误解，你就要干这种事情。
1: 嗯，
0: 最后连警察都要被他拿下的时候，那一刻我都觉得说，干嘛？这角色太过分了，
1: 就把这个角色写到已经疯癫到我没法，就确实没法回头了，嗯，这种状态。
0: 幸好最后警察叔叔也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就把他逮捕归案了，
1: 嗯，
0: 对吧？这事儿也是让人觉得说挺了不起的。但是全程那种，我知道他特别想要一种感觉，他特别想要一种，无论是英国、美国那种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就是我爱你爱到我要跟你一起
1: 共生共亡，
0: 共生共死，
1: 嗯，
0: 对吧？我要把你拖拽到那样的一个漩涡里面，
1: 嗯，
0: 我要甚至你都已经变成一具木乃伊了，但我依旧要把你放在家里面，我要跟我要。

0: 跟你
1: 在一起，
0: 在一起就很恐怖。这个就是他全程想要那个感觉，
1: 嗯，
0: 但明显这人就是可能没看过太好的，
1: 是
0: 一般般，一般般。
1: 我也会觉得他这个偏执的这种偏执的感觉，到最后他那句台词的时候，我觉得生是把这种感觉像是说出来，就是你是害虫，我是益虫。你看到那台词没有？我要把你吃掉，所以我要跟你在一起。
0: 就是这段词儿太刻意了，就明显是他小学读了一篇什么样的文学文章，他很大了，他还在用这句话，就让人觉得说这已经咂摸不出味儿来了。
1: 嗯，
0: 他而且就靠这个来提味了。但你知道他哪句词儿我是觉得最有意思的吗？最讽刺的
1: 哪一句？
0: 让我觉得说他反正这个很有水平的，就是那个耿乐，是耿乐
1: 扮演
0: 那个角色
1: 寇毅，
0: 我就把你40码大脚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太讽刺了。一个人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从他身上汲取了这么多对你的喜欢，去对于你来说一种，我觉得那种自尊的构建。因为很多人他的一些自尊，我觉得是建立在说他知道有别人喜欢他，贪图他的一些帅气，或者是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人都对你这样了，然后最后他说出来一句，不光要举报他，还要把他那个40码大脚的事说出来，
1: 就
0: 太坏了，这人
1: 很黑色幽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这片看着真的挺爽的，尤其是他那样的一个配色，就是我看到最后的时候，到晚上那个戏，悄摸的他趴那儿看宁静跟那个谁聊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一段那个戏，我觉得我看着过瘾。太过，不是宁静，对不起，是那个俞飞鸿
1: 啊，
0: 跟了聊天，
1: 对他们俩聊天，他还在臆想他们的世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偏执狂的状态，我是通过这部剧反而了解到了，如果是真的有这一类人群的话，他是怎么样去臆想别人的，以及他要是
0: 很可怕，
1: 对，其实是可怕的，
0: 很可怕。他觉得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部剧其实放在现在也更合适，我觉得大家能够看到，因为有一些就是需要有自我呀，对吧？没有自我，很多时候人就会可能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他会陷入到无尽的遐想的漩涡。
1: 嗯，其实也很可悲，你不觉得吗？很可悲，
0: 他会一直漩涡。我觉得就一直如果找不到自己的话，其实这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找不到爱自己的理由。
1: 哎，所以兰若欣那句话很重要，他说：“爱情是个好东西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爱男人一样去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0: 嗯，
1: 我觉得那句话其实还是挺点睛的。
0: 没错，
1: 嗯，
0: 任何的一个人啊，我们在这儿跟性别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没关系，
0: 所有人都应该是，我觉得有爱别人的能力的同时，一定要先学会爱自己。
1: 嗯，
0: 就如果没有足够爱自己的话，把所有的这些都要就转嫁在别人对于自己喜不喜欢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会跑偏，他就会陷入一种偏执，别人的一个眼神，别人的一个在一起，引发他的猜测。就让我觉得特别搞笑的是，他把宁静推下去了以后，最后那谁跟他说，我有喜欢的人了，然后是那个谁，
1: 对，
0: 然后他赶紧对着手机的照片点了开心，
1: 所以就很灰色幽默，很有意思。就这个电影真的，我觉得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其实有一些真的会捧腹大笑的状态，其实是一件很悲伤的事，但是又是以一个非常捧腹大笑的状态表现出来。
0: 这一个角色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挺难为袁泉的。
1: 是的，
0: 全程你说就是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要扮丑，要偏执，
1: 嗯，
0: 然后呢，要表现对于一个人的喜欢，要实时的转变出来那样的一种就是作恶多端的状态。我觉得他演那块处理特别好，就是，扔俞飞鸿那个吹风机的时候，
1: 嗯哼。
0: 那种人啊，
1: 下意识的感觉，对吗？
0: 那种人就是他是克制自己，你会发现他暴尸在一瞬间。就有些人他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他自己的一些情绪或者极端情绪，他要暴就是一瞬间，他搂不住。
1: 嗯，
0: 前一秒他还在假装在微笑，下一秒一刻的时候灯抖了一下，那个东西就扔出去了。
1: 没错，所以这样，
0: 太可怕了。
1: 大家没看的话，可能确实不知道我们聊什么。但如果有时间的话，流媒体平台这部电影已经上线了，而且花费时间不长，大家也不需要有一个语言的障碍。我们的国产片确实可以把这样一个故事讲好讲圆。我觉得就值得大家看一看。
0: 6点几分的评分，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并不是说我一帧一秒的去推敲，像我比如说我挂一个倍速，我把它过一遍的话，还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真的。再来听来自于 Drew 带来的 Generation One。

0: 特别流行的大的电音节，
1: 嗯，
0: 更多的是那种稍独立场的，
1: 哎，
0: 然后有些曾经大家如果去到比如说招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演出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名字 Vicky Zhang 啊 迪瓦丽 然后他们在现场来进行表演，身边也有朋友去了，第一天先看也挺舒服的，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再去，下着雨啊，
1: 嗯，
0: 大衣就在长城脚下蹦迪的时候，你觉得还有点小感动，
1: 当然了，
0: 对吧？
1: 而且这种场景我觉得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其实也不多见，也不能多次的出现或者遇到，
0: 嗯，
1: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嗯，但同时前提是别感冒啊，别生病，嗯，
0: 真的，
1: 这肯定是，嗯，
0: 所以就很多时候大家要在生活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刚才聊那个电影以后，斯努比说，你看昨天斯努比不是先说吗，我觉得这个电影有点真的，
1: 啊，有点，嗯，
0: 然后我看完了以后，
1: 谢谢，
0: 然后我说完了，然后他说你看地铁，你知道我当时看这个电影什么感觉了，是是是 是，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啊，
1: 对，不影响。

0: 一肯定要淘汰了，不会说让九哥撑到第二、第三期以后再淘汰，一个一个淘汰。
1: 嗯，
0: 所以之前在网传说有可能是上来第一期就淘汰两个名额，当然他们官方发了一个赛制，
1: 嗯，
0: 容我跟大家说我没有看懂，
1: 没关系，
0: 具体赛制是什么？
1: 哎，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大家说了，嗯，歌手这个赛制就是赛着赛着就改着改着，
0: 嗯，
1: 包括是不是浪姐也好，或者披荆斩棘的哥哥也好，
0: 浪姐跟歌手好像不太一样，你接着说，
1: 不一样，他们都有一种就是赛制往前走着。然后再临时的变化着，其实没关系，
0: 嗯，
1: 大家就看个热闹嘛。
0: 就是有一些是为了某一个结果，有一些是他改，你也就觉得说是为了流程，他不得不改的。
1: 对，不得不改了，嗯，对吧？
0: 但是浪姐那个好像掀起了波浪比较大，是吧？但现在呢，我们再回来看到歌手2026说把喜榜啊，曾经喜榜的这一个环节改名了。
1: 嗯，
0: 喜榜还是不变的，改名之后叫什么呢？大魔王挑战。然后说这个名字换了，但是核心的规则跟之前是差不多，
1: 嗯，
0: 特邀歌手空降挑战在线的阵容，
1: 嗯，
0: 挑战成功就直接淘汰末位歌手了。
1: 嗯，这好像似乎跟之前的流程和规则差不太多。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有所谓的踢馆歌手和特邀歌手来了之后成绩不错，挤不到前四了，那可能基本上排位的后面那两位就稍微有点危险了，
0: 嗯，
1: 是吧？但以前好像是综合两期的成绩，
0: 嗯，
1: 也就是本周和下一周的成绩，嗯，如果都成为在末位的两位当中的一位，肯定就要走了。
0: 嗯，所以我们到时候来看一看，真的就是魔王他们往往请的那些实力还真的挺强的。
1: 嗯，
0: 而且每一次在公布的时候都让人觉得挺激动的。 Adam Lambert 当时来的时候太
1: 那一期多惊艳呀，
0: 真的。
1: 嗯，
0: 他最后是淘汰谁了还是他失败了？
1: 我印象中他是不是就一轮就走了，
0: 好像是他失败了，一轮游了，
1: 对，一轮就走了。
0: 但是我们确实能够见到说不同的一些具有打引号大魔王实力的音乐人，
1: 嗯，
0: 哪怕一轮游其实都是很增色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嗯，好。
1: 所以看到这个环节呢，说还会同步推出月度的联赛等等等等，嗯，那到时候可以关注起来。那这一周也就是5月22号将会播出第一期的正赛，
0: 嗯，
1: 我们到时候也来关注一下。
0: 好吧，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就如果你在想到有什么样的大魔王你觉得适合过来的话，你又来猜一猜说到底谁的实力有可能要被大魔王 PK 掉。我觉得这都是之前在5月20多号开始吧，
1: 嗯，22号，
0: 对，大家的一个谈资。然后昨天我们分享了像是窦靖童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昨天也分享了庾澄庆，
1: 嗯，
0: 今天就来一首周兴哲，这一次也是作为首批阵容加入到2026歌手的阵容当中了。

0: 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

0: 后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聊一聊文艺日历当中我们另外一个趴了很久的绵羊侦探团。之前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还是说，哦，这个电影定档是多少，然后现在这个电影已经正式的上映了，而且最近反正我刷短视频总是刷到它的预告片，还真的蛮搞笑的。
1: 对，这个预告片呢，有豪华的阵容，那呈现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已经上映了，看到的是说一大群羊加上杀人血案，然后还有 be like 可爱的蓬松型的悬疑故事开启，而其中有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很吸睛，休·杰克曼。
0: 原来啊，我们在报那个资讯的时候，他说哦，休·杰克曼主演，绵羊侦探。

0: 嘛，对吧？
1: 马上就到了嘛，
0: 真的没有准备礼物的小伙伴还有两天的时间了，赶紧赶紧了！这一次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全部都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登录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早安大王牌，来回复数字3，阿拉伯数字3来解锁今天的福利好物啊！
1: 对，今天的福利好物呢也是限时团购了，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组合，三件套里面包含200毫升的水，50毫升的精华。

0: 一会儿把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可有意思，可可爱了，是吧？就自然界当中有太多这些可爱的事情了。
1: 然后想到那个时候，说第一次知道考拉，它基本上一天24小时当中要睡18个小时以上的时候。
2: 哦，你说考拉，
1: 树袋熊，对，就会觉得也挺震惊的。嗯，后来他知道说没办法，因为他吃了那个植物，他
2: 自我麻醉啊，
1: 对，就一个劲儿的自我麻醉，刚刚醒一没一会儿，然后一进食又把自个儿吃睡着了。
2: 真的，我太佩服了。
1: 而且还能不掉下来这件事情，我觉得。

0: 不理他。
1: 嗯，
0: 有的是碰上同性了，就他上手啊，到最后你发现说他那个镜头前面粘着一撮毛，我估计是从那个对面那个
1: 咬下来的。
0: 然后同时那个猫你就看着就打的过程当中上蹿下跳，极其的灵活。
1: 嗯哼，
0: 原来说猫啊从一些相对高一点的地方啊，不是很高的地方，它掉下去了以后，说它有九条。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十六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十九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十二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上榜第十一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第十七期榜单揭晓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名的榜位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排名第十，来自李健，蓝色夜曲
2: Number 10、yeah.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到第五名的是黄丽玲的《绕路》，上一期榜单还在第十五位，而本周强势上升十个名次。这首歌也是阿令出道二十周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1: Number four.

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16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吃药问题本周排名第15位，毛毕的草又本周上榜第14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13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12，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11位。本周上榜第10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9

运动时做 BGM， 你看 MV 里面他也在跑步也在打篮球。孙燕姿2014年专辑《科普勒》当中的《无限大》。

就听好歌不听话，蔡健雅2011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说到爱》。这张专辑 Tanya， 蔡健雅说是写给自己的情书，用音乐梳理生死困惑，完成自我和解。接下来时光机去到90年代，那这首歌太经典了。1995年 Love Sandy 专辑呢爆红，所以滚石唱片在隔一年趁热打铁推出了《夜太黑》继续红。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夜太黑》，林忆莲。

林俊杰在2017年《梦想的声音》第二季第一期当中翻唱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5月18号带来的旧听。五月怎么能不听五月天呢？而今年的五月，五月天呢又再次回到了鸟巢，你去看了吗？2005年《知足》专辑当中的《恋爱 I

刘若英2004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听说问号》啊，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曲后面都加了问号啊，很有创意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 A 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2012年阿令专辑《幸福了》，然后呢当中的好朋友的祝福。每每他的演唱会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

好多人都会哭，哎，看来都是有故事的人呐。这里面唱到那年我失去最好朋友和我最爱的人，希望正在听我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永远不会碰到这种事。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
4: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星期一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请持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 97.4。 闭面时刻到了，下面将会遇到的好歌有 MP 魔幻力量 Summer。
5: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了备忘，
4: 周杰伦超跑女神。
5: 哦哦，你的笑容会点亮我心动，我在下的永远之王。
4: 周杰伦谁稀罕？
5: 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就习惯简简单单。
4: 张惠妹爱什么稀罕？
6: 哦 baby 爱什么稀罕，不要再等待。你
4: 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
7: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
4: 巫启贤遗憾。

好的，避免第一首歌曲送上夏日狂欢曲，来自一支已经解散的团体。哎呀，真的好可惜呀！为什么不学一下你们的师兄五月天，长长久久呢 ？MP 魔幻力量2009年首专当中的 Summer。

又一首夏天的歌，就是啊，带上喜欢的人，坐上跑车去兜风，就很夏天啊。周杰伦2011年专辑《惊叹号》当中的超跑女神。好，接下来继续周杰伦吧。今年的新专《太阳之子》当中的《谁稀罕》啊，真的很多人认为是不爱我就拉倒的兄弟篇，一上来就听到副歌部分前置，开门见山不啰嗦，直接进入情绪。谢谢

爱什么稀罕，收录在1999年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这张专辑当中，陶喆的曲子，那之前是周杰伦的谁稀罕啊。就听好歌不听话正在播出，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两首翻唱，首先是李宇春2017年翻唱专辑在吗当中翻唱娃娃的飘洋过海来看你。

巫启贤2009年的翻唱专辑《好经典》当中的遗憾啊，原唱是许美静啊。那么这张专辑里面选的歌呢，都是女歌手的歌。你说天下那么多中文男歌手，那么在我的心里，巫启贤一直是唱功最厉害那一挂的。你觉得呢？好了，结束曲呢，既然说到许美静，我们就来听她的1996年发行的二专《遗憾》当中的《铁窗》。好，我是麒麟，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开启全新一周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记得夜会黑，天会晴，人会好，歌会晴。

非常开心的一首歌，也是非常清新的一首歌，就像雨过天晴的北京，天空格外的美丽。所以在这样的晚上呢，我也是觉得这首歌会带动我们很愉快的轻盈的情绪。新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虽然我们没有用一首500的歌曲开启，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的努力不要放弃，那早晚有一天啊，咱们还是会持续的500大巴都满员的。那今天晚上如果想跟我互动的朋友呢，欢迎继续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希望局的晚上，在星期一的这样的时刻里，我想知道有哪些朋友盼望着节目的开始。聊天室看一看，今天晚上大家都来了吗？哎，第一位朋友，这首歌是送给你的，叫《在一起》，圆梦旅途。

来自路虎演唱的《在一起》。他说，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总是会有好天气。那很明显，昨天没有在一起喽。昨天北京下了一天的雨，但是每每下过一天雨之后的第二天，那就是超级满分的天气。刚刚我也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晒出的今天，我在我们单位的附近，还有我们的办公室里，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丽。确实，每到这个五月天和六月天的时候，天空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蓝，而那种蓝其实让我们会想到一些在少年时候看到的天空。你总会发现自己的心变得轻盈了一些，不再是那种忍气吞声的忍耐，而是一种就像拔智齿一样把它给拔掉了，好像很干脆很果敢。这样的天气也是很干脆，要么我就全给你蓝，我一点云也不给你，要么我就是告诉你今天就是个纯阴天，是一个很有脾气的天气。不过好在相机帮我们记录了这一切，我刚刚发的两张照片真的都是相机的第一时间的还原，给人感觉今天我们都会有好运气。星期一也是我们的希望局，那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希望局当中都会把这一周当中啊过得有计划啊，有自己的收获。星期一其实藏着你在周末时光里做过的事情。那北京的周末这两天周六周日都在下雨，估计大家可能都窝在了家里哈，不知道你们在家里的时候都有了些什么收获哈，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的收获就是又重听了很多歌曲，发现有些东西可能随时间而来，真的没有冷门歌曲，只有后发现的我们。

特别有态度哈，我就喜欢，大家都喜欢，谁不爱吃冰淇淋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是男左还是女右，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哈，基本上对于这个冷饮当中的冰淇淋还都是情有独钟的。而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个金拱门里面的那个旋风的歌曲，汪苏泷带来的粉旋风。其实作为一首广告歌曲哈，它并不违和，但同时呢，它作为一个展示你内心里的激情啊和这种生活的鲜活感，它又是那么的契合，所以它也是在调节你心情方面很好的一首歌。今天早到的朋友，早早登上500大巴的朋友，每人奖励一个冰淇淋。

到可以嘎嘎嘎像饼干一样的托，还是说啊威化的一样的那样托，还是要一个小盒？不知道大家在选择上是怎么来定夺的。我一般情况下，如果我手特别干净又没有拿别的东西的话呢，我就会要那个咔呲咔呲的把那个托也吃掉的。但如果我这个手头可能还要拎东西啊，或者是今天感觉这个在外面还没有完全洗手但很想吃，我就会要小勺把它这个一点点崴过来。反正每次呢都会见机行事哈。新的一周啊，当你心情有点小低落的时候，其实吃一点小小的甜品，给自己哈做一个小小的调剂还是挺有帮助的。我今天晚上其实这篇暖文章我在选择它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问号哈，或者说疑惑吧。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当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说，那你以前告诉我们那些养生呢，你这样说那岂不是两个人在压跷跷板，一会儿你这样一会儿你那样。但我觉得其实一个更为中心的思想是，你那一刻很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当下能够提供给你能量的事情，不是让你每天每顿吃冰淇淋，但就是你累了一天之后，我就好想吃个酸辣粉儿，哎，这一碗酸辣粉儿，这一个冰淇淋，它能大大缓解我这一天中的疲惫、委屈，或者说我这一天什么都没有给自己成就感的时候，也许让我的肚子有成就感，那为什么不遵循自己的内心呢？这篇暖文章啊，希望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你们不会觉得有点突兀，而是恰恰也是你某一时刻的一种状态。继续分享今天晚上在第一时段当中欢迎大家入场的歌曲。我们现在是在五月的第十八天，说来呢，距离520又近了，对吧？所以呢，不得不承认啊，我们这个群当中正在搞对象的朋友，他们要给我们分发的一些粮食越来越。老探，周日虽然大雨密布，但还是走出家门，压马路，两人一伞漫步王府井大街，雨天出行别有一番情调。所以再一次验证了，身边的人对了。做什么事情都顺了，雨伞，穿着雨靴去踩水，

来自艾伦素苏醒的恋爱在流行。在这个五月，有一条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5月20号、5月21号，北京这个5A 景区里能登记结婚了，每天52对新人。这条消息我就不 Q 某人了。5月20日起呢，通州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三庙一塔景点将正式启用户外婚姻登记巡回点，就是平常你要去民政局，5月20号和21号呢，你可以到通州区大运河。

的结婚证。5月20号和5月21号的10点，教时间啊，10点到下午4点，该登记点将开放2天的限时服务，每天呢面向社会招募52对新人。新人可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或京通小程序提前预约，需要预约哦。此后户外登记点将转化为常态化运营，每周五开放，每周25对名额，服务时长仍然为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在5A 景区里登记结婚，不仅能够提升婚姻登记的仪式感，也能激活景区的非节假日的客流，实现民政服务、文旅推广与甜蜜经济3方共赢。其实我看到这个图片以后，也是觉得它让我们找到了，就是古时候哈，拜天地的感觉啊，古香古色的。所以如果有结婚打算的朋友，要去登记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刚才呢我也把途径告诉大家了，估计你一搜呢就能够看到了，这个机会也是蛮好的。有很多已经已婚的咱们的女听友们都说，哎呀，这个太羡慕啦，对吧，也没有了。所以呢还没有领结婚证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我并没有特指某些人哦，我只是做一个甜蜜信息的搬运工。因为520这个日子，它的谐音就是我爱你。

0: 笑。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浪漫收官，午夜玫瑰爵士之夜即将重磅登场，格莱美殿堂级爵士巨星库尔特·埃林领衔献唱，演绎《与我共飞》《自然之子》《是时候说再见了》等爵士金曲，醇厚声线诗意流淌，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五月二十四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约。樊志登率法国广播爱乐乐团携手钢琴家康托洛夫，18至19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两晚联奏，首晚狂想交响将奏响拉

0: 购票热线010-6655000。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绿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今天不想动。今天不想动

累的时候逼自己去跑步，逼自己在周末学新东西，逼自己高效利用时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更累了，像一根橡皮筋，每天要拉到极限，拉到最后它就弹不回去了。恢复弹性需要很久，有些人甚至再也没有弹回去。养生最重要的一课，不是学会做什么，而是学会不做什么。学会今天不想动，就真的不动。学会那杯奶茶想喝就喝，学会那场电影想看就去看，学会拒绝那些不必要的社交，学会干掉那些制造焦虑的信息源，学会在别人祝你，学会在别人说你懒的时候，心安理得地说，对，我今天累了，我今天就是懒。这不是放纵，这是对自己的仁慈。我们的身体很聪明，他想休息的时候是真的需要休息，他想吃某种东西的时候是真的缺少那种营养，他不想见某个人的时候是真的在保护你，你只需要听他的话，他不会害你。我越来越喜欢那些不做什么的日子，不设闹钟，睡到自然醒，穿着睡衣晃一整天，不洗脸，不梳头，不跟任何人说话，饿了翻冰箱，有什么吃什么。

很想知道今天晚上这篇，其实我也在犹豫再三，要不要和大家分享的暖文章。刚刚听过的朋友作何感受？其实我还是某种程度上很认同这个观点的，尤其到了我这个岁数的一些中年人，我们当然会被很多告知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量，要保持一定的有氧啊、无氧啊，每天要做多少运动，这些很对的知识啊，在我们脑海中储存，但确确实实每天的工作量啊，还有一些自己的身体自身条件，有时候真的无法完成。在这样的层面中呢，我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身体是很真实的，很有自己的一种对自己的了解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完成那个苛刻的量，让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超载的感觉。我们还是要量力而行，该休息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无法承受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同时不要去羡慕那些高能量的人群，就是人家从早上4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做不到，心里就会产生很多质疑，是不是我太不够上进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一样，我们只要把自己该做好的事情把它做好，至于其他呢，等你的时候你再去完成也来得及。暖文章之后我们听了2首歌，其中有一首歌呢也是在我们的男中女优2班，我跟大家说，如果喜欢什么歌曲的话，我没有听过的，大家呢也可以去推荐一下。所以呢有一位朋友就推荐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不凡》，也是非常的直指人心的一首歌吧。其实最近几年出了很多类似的歌曲，会让我们在一些低落的时候找到一种共鸣，这就是让你觉得这首歌唱到了你的心坎里。 ELY89 见的来自奇异演唱的《不凡的自己》。是的，我们需要在一些时刻里肯定自己，恭喜自己，因为那些暗黑的时刻是真的，你拉着自己的手勇敢地走了出去啊。

0: 喜自己，爱你牢记。
1: 恭喜自己。
0: 好的，我们转个身，第四十段第一首歌会放五百大把。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燃恐龙夺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8号周一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2度。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18度，是多云有点阴的星期二。来吧，500大巴来摇摇人，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上个450。500

家特别喜欢的五百大巴，今天晚上终于在第四十段开出来了。不知道到底这辆大巴车今天晚上能够有多少客人在车上。到了第四十段呢，我们又进入到了两首连放的时

虽然它不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最初吸引我的歌曲，但却是真的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爱这首歌当中所描绘的一个女人她的蜕变，她一生中那些忘不了的时刻，从少女到女人，历经生日

来自年轻的歌手心灵大衣高翻唱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那前面那一首呢，就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听爱》，也是在这个时段当中啊，在五百大坝又上了一些新客人之后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时间走到了22:51了，今天晚上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还有两首歌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是一首英文歌曲，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会有一种

0: 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1: 季玲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

0: 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

更放松一些，更开心一些，一扫今天的阴霾。当然最近呢，北京的天气有一点反复无常，前两天降温，然后昨天又下雨，很多人都已经感冒了。今天一来开会，发现身边的小伙伴们有的咳嗽，有的感冒，而我呢也是这个鼻音很浓重啊，吃了两天的药了，希望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要感冒。好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因为我记得在上周五直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在抖音上问我说，道道你能不能放老歌，我说可以呀，这还不是手拿把钱吗？对，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谁说这歌老啊，这歌可太棒了。来吧，那么今天晚上我相信一定是一个 KTV 现场啊，大家你就是听到我今天放的歌，你一定会跟着唱的。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状态，但是他怎么说，就有点那种出现即高光，虽然是昙花一现，但是却能够让人铭记至今。他的一首歌，我觉得一个歌手只要有一首作品能够被记住、被流传、被传唱，那他就是成功的。说了这么多，他是谁？让我们有请 Tank 来听这首专属天使。

花的嫁纱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是她这个慢歌当中哈、啊，这个比较火的一首歌，大家也是很喜欢。当年这首歌，刚出的时候，虽然说有一点点悲情，但是呢，大家会觉得，哎，记忆点还蛮深刻的，不同于像爱。

0: 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一天快乐拉满。非遗打卡、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让你意犹未尽。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我很中意，我在这里等着你，说不定会有意外之喜。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慵懒旋律浸染夏夜，以绝佳音乐质感为五月音乐节画上温柔句点。5月24日，相约国家大剧院，赴一场浪漫爵士乐之乐。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1: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4: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塞，来自于花儿乐队的刚刚好，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他最近在演唱会当中也不怎么唱，是吧？嗯
1: 嗯，花儿的歌应该只会唱。
0: 哦，对哦，我才反应过来，
1: 禁止把版权要回来了。
0: 是是是是是，其他的歌曲呢？好，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花儿乐队，我觉得呢，怎么说？今天出来以后，不管是天气呀，还是湿度呀，还是温度呀，对人的人体舒适度程度来说，
1: 就是、刚刚好，哎，
0: 对吧？啊，
1: 你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也是跟几个朋友约了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正好差不多9:30左右，就走在咱们台附近的这个建外大街上，
0: 嗯，
1: 这一阵风吹过，我说太舒服了，
0: 对，
1: 你看啊。就是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啊，这个云层，
0: 嗯，这个朋友，
1: 还有最重要的，
0: 嗯，
1: 蚊子还没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就像你今天早上的这首《早安闹铃》清醒歌一样，刚刚好，
0: 哎，非常刚刚好的是舒适的节奏，舒适的环境，来到了我们熟悉的早安音乐秀。各位好，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0: 我们是鱼鸟组合。昨天我们又有个同事啊，在我在电梯当中的时候呢，他已经快下电梯了，突然回头说，你相信吗？我每天听你们俩的节目。
1: 我当然相信、啊、
0: 我当然相信啊，
1: 因为你肯定堵在路上吧。
0: 对啊，您都这么说了。所以在很多角落当中还是有很多来关心我们
1: 的，大家都非常支持我们，
0: 对不对？
1: 是啊、嗯、我们也希望可以不负期待。特别昨天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博物馆的这个话题。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你知道我们俩下了节目以后立马就去开会了、
0: 嗯、
1: 然后开会的时候不能看手机，
0: 对，
1: 等下了节目以后回来一看，这群里面大家热火朝天啊，
0: 是，然后呢
1: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
0: 怎么说这个是事儿的热乎程度呢？晚上鱼子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我忽然发现穿了一个三裙。
1: 不是你知道吗？
0: 我明白。
1: 我本来想说，我本来想说，活动毕竟是下周才开始嘛。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先晒一晒，比如说，哎，最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热门的展览，或者说以前逛展的一些心得。哎，大家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啊。就像郭 PD 指示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专群专用的一个效果。
0: 嗯。
1: 但你知道，咱们974嗨购团的客服，
0: 对，
1: 晚上给我发信息说。姐，那个大家问我博物馆这个品在哪儿？我这个品吧还没有上，你可以让大家去回复一下博物馆或者回复一下展览。他说、嗯、回复了，满了。我一看
0: 啊，进不去、
1: 哦、也满了。所以我说还是要给这些哎，比如说对博物馆文化、对于北京的这些展览感兴趣的朋友们一个互动交流的空间嘛，对吧？
0: 朋友们，从我们俩刚才的对话当中得到什么信息呢？就是
1: 别我怕三群也满了，别。
0: 自己提取有效信息好不好？现在回复博物馆还有个群可以进啊。好了，7:07，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吧哈。毕竟呢，我们的相关的活动可能下周才开始，对吧？大家去敬请期待啊。
1: 对，但欢迎大家在群里当中各抒己见。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热不热？
3: 干燥多补水。

0: 廖天一，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的天气情况啊，早上非常的舒适，并且呢没有大太阳的一种感觉。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5度。今天白天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到夜间呢，城区还有西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适当的防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2: 是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

0: 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小垫垫上的棉被摘了吗？
1: 我跟你说摘了，我摘了我就后悔了。第二天不是忽然就倒春寒，不能倒春寒，倒夏寒，你知道吧？啊，
0: 已经立夏了啊。但这段时间
1: 最近好一点，
0: 我觉得北京的初夏真的太适合了。嗯、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店铺这段时间终于开始久违了的，把他们的那个桌椅什么的开始开户外的地方了。
1: 哦，是是是是，嗯、而且开到就是前段时间呢，开到户外我还去做过一次，但那个店员说，嗯、您要知道啊，我们这个开这个户外呢，我们在蓝港附近，是很多外国朋友他们要求的。
0: 哦，对。
1: 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件事，咱们中国朋友不太适应的就是那个柳絮啊、杨絮，一会儿会飘到碗里，你自己自行斟酌啊。
0: 你说这样吧，我们也可以跟阿信一样，在鸟巢开完演唱会回去给自己吃点化毛膏嘛。
1: 哎呦我的妈，有这事儿吗？
0: 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冲在热搜第一，舞迷真的心都操碎了，说阿信
1: 太夸张了啊！
0: 今天结束了以后，回家记得吃点化毛膏。
1: 好了好了，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告诉你。
2: 最近爆火全网的上课偷吃大赛，瞬间勾起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火速引发网友集体共鸣。高度还原的课堂场景，小心翼翼偷吃的惊险氛围感，精准复刻了每个人的校园专属名场面，也让大家纷纷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各种离谱课堂操作。其实呀，除了偷偷藏零食，趁老师不注意的快速干饭，学生时代的课堂小动作远不止这些。有人呢花式传纸条，偷偷开小差，有人藏玩具，小声和同桌唠嗑，个个脑洞拉满，演技在线。今天咱就来说说上学时期在课堂上有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离谱操作呢？
1: 哎，今天我们要来聊到这个话题呢，比较有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觉得，我个人看了看大家的答案，
0: 我没有，
1: 对，
0: 我是乖学生。
1: 是是是，我就这样吧，我就我们换成当时你在上学的过程当中看到过哪些离谱的事情，好不好？
0: 那你昨天为什么直接不跟小左换呢？
1: 小左这个说一看就是他自己
0: 有很多离谱，
1: 有很多离谱操作，你知道吗？
0: 是的是，可以这样聊，因为我觉得其实，比如说
1: 我没有，我还没看到别人嘛。
0: 比如说，我觉得我有这个，我是好学生，但是我有非常离谱的操作，因为曾经两份作业一起写。
1: 那怎么做？
0: 就是比如说这个是用来抄写的，那个是需要动脑子的。然后我就觉得总觉得动脑子的那个有点太累了，在想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说哎，那就换换脑子吧。
1: 你现在也这样啊？怪不得你现在有这个神功呢。
0: 对对对，
1: 干一个事的时候经常就打开一个文件能自己做一会儿啊。
0: 对，我就把两个，就是我觉得调节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抄这个东西，那可能不过脑子嘛，就哗哗哗一顿抄，抄一会儿了，觉得说哎，好像我缓过来了，我就可以去做一个那个比较难的题。就是比较遇到瓶颈的时候，就是哎换脑子，然后就两份作业一起做。但你知道非常夸张的是，我们班主任经常会拿着一本书过来，就是在大家自习的时候在整个桌子上来回窜嘛。他走到我那儿的时候，他就愣住，然后停下俯身一看说，你这写的是，
1: 我跟你说啊，就上一次我听过这么离谱的还是海豚，左右脑可以一个休息另外一个运动，所以一辈子都不用睡觉，下一个就是你了，左右脑互搏。
0: 所以你发现吗？
1: 确实离谱。
0: 你没有发现吗？我就经常一半边脸就不工作了，就面瘫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1: 不能说。好了，现在十二分，各位来欢迎大家说说你见过的课堂上的那些离谱操作都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可能不是你自己干的。
0: 对啊，
1: 但你班有同学。
0: 你可以这样，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1: 哎，对
0: 对。
1: 就把自己好好的演绎藏起来，好不好啊？把答案放送到档案档案牌，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就 OK 了。好，今天呢，我们离谱之前，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青春当中的一种修炼吧，对吧？谁知道自己以后会变成什么班、什么样子呢？你们班那个最调皮的人以后可能是个科学家。
0: 哎，我们班那个当时语文得满分的那位同学，后来考上了挖坑专业。
1: 啥呀？来吧，我们听下这首歌曲《青春修炼手册》。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出呀，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回答，我瑟瑟发抖。我刚才跟鱼子说，咱俩悠着点儿，
0: 没事，
2: 也不能啥都说，是不是？
0: 都是
2: 交换小朋友。
0: 我有一个朋友，
2: 绝了。来看一看啊，这个无名说，你看啊，这个我看这是别人干
0: 的。你知道他认真看了几遍以后，他发现都不能说。
2: 哎，我们先说一个这个吧，史努比这个比较能说一点啊。他说当年流行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大家条件有限，谁有一本大家轮流看。哎，就是，
0: 你就是这样的，你不是通常都是你借过来然后给大家轮流
2: 看。不是，我不是跟你说我好不容易得到一笔巨款100元，当时我是我的压岁钱，终于我第一次可以使用。我就买了一套金庸的那个武侠小说，后来一年之后吧，20本就变成了3本，其他都不知道传哪儿去了啊。哎，他说呢，大家当时争分夺秒的阅读，于是呢有次某位男生在课桌下偷看课外书的时候，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当然是答不出来。但这个同学想了半天，说了句说：“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答不出来？因为课本上印错了。”
0: 真的就属于。没有理但气壮，
2: 哎，对对对，
0: 理不直但气壮啊，
2: 无理变三分，是无理搅三分，对不对哈？
0: 但是无名提到的这个，我觉得他说这个我也是看别人干的，你看的这个人怕不是我旁边的这位吧？
2: 好，我看看怎么说啊。
0: 他说上学的时候啊，基本上他坐在哪儿，一定会跟前后左右都聊天，然后也不怎么听课，老师就会觉得说那他捣乱了。旁边的朋友嘛，
2: 对啊，
0: 把他调到了最后一排去，调到最后一排去了之后，发现他还会跟前面的人说话，后来就被老师安排到了前，就是类似于你知道我们那个叫
2: 专座
0: 雅座，
2: 雅座，对，
0: 讲台前啊，前后左右只有跟老师当同桌了，就再也没得聊了。
2: 我当时确实在雅座，因为我妈妈说我这个个比较高嘛，我坐在后面，老师确实老听到我在说话。后来老师就给我安排在那个课堂旁边。
0: 但你有个问题啊，你坐在雅座的话，你会挡前排的同学。
2: 他是这样。老师那个坐旁边，他斜过来，
0: 伸出来的那两个是吧？
2: 哎，对，我不会挡任何人，我在角落里，我后面就是窗户嘛。然后后来我们另外一个男生，就是我当时是那个靠北，然后朝南边嘛，朝班门口嘛。后来班有个同学，有个男生说，那我们也要坐雅座，我们要那个学得好一点。老师后来就给他在对面来一个
0: 学得好一点。老师心想说，这是学得好一点吗？这是为了不打扰你们学得好一点呀。
2: 后来那个男生过来跟我说，你看你不是觉得你那个雅座很牛吗？我现在也有了雅座。我说对，你知道古代。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的概念是什么吗？
0: 你真的，哎呀，你这个神奇的胜负心啊！真的 ，PD 从小就超想赢的。
2: 还行还行。然后呢，这个超级同僚说帮同学传纸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要求我大声念纸条上的内容。
0: 这个是
2: 这个好社死啊！
0: 这个很精彩啊！然后老顽童提到了说，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记忆吧？就以前的时候，老师会在这个黑板上写字，写着写着呢，突然发现下面可能有同学稀稀疏疏的在干别的，或者说在说话，老师就会转过头来拿粉笔头去丢向那个方向，就提醒他说啊，你收敛一点啊，不要再打扰其他的同学了。
2: 对，
0: 哎，他就很疑惑说，为什么老师拿粉笔头扔的时候就扔得这么准呢？
2: 对，
0: 所以呢，他下课的时候也去拿了一把粉笔头。
2: 这个操作好神奇！
0: 上课的时候，老师回头
2: 在练六脉神剑是吗？传纸
0: 老师回头写板书的时候，他就拿一个粉笔头，因为老师回头了嘛，
2: 对，
0: 也看不到到底是谁丢的，然后他就拿一个粉笔头啪扔到黑板那个方向，意思你老师你看我准头也很好吧？给老师吓一激灵了，转头谁在扔粉笔啊？
2: 老师当时那个扔文笔真的非常准，
0: 对呀、
2: 而且我们原来老师是真的是拿手指头弹的，原来小时候绝对弹过那个弹珠。他觉得弹弹珠冠军，你知道吧？后来长大以后，而且当时小的时候，你在后面说话呀，干嘛？你老觉得老师肯定看不见。后来有个人多年当老师又说，
0: 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觉得看不见吗？因为当时我那个个头，我站在讲台上，我觉得我看不见。等我长大了，就是已经到成年人的身高的时候，你往那个地方一站，怎么说？一览无余啊！
2: 一清二楚是吧？我们班当年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

0: 婷婷很高兴，旁边有同学他就想跟老师说，老师过来你跟我说一声，但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自己赢了，他是老师过来你跟我说一声啊。
1: 老师说你是想让我自己跟你说一声我过来，
0: 这时候全班同学都狂笑，老师连头都没回说，你跟他说我不过去。
1: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转头接一句，你过来呀。
0: 哎呀啥呀，串台了串台了，
1: 我怎么现在变得这么爱接下茬啊？
0: 而且你好多烂梗啊，你知道吧，
1: 我被谁影响了呀？
0: 你肯定不是被我呗，那个艾科呀小恒呀，
1: 我跟艾科一年能答一次节目吗？
0: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种朋友就是跟你一样七七五八说，我上学的时候是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
1: 嗯，
0: 所以你今天那个话题我真的参加不了，但是有些同学
1: 你有一个朋友嘛，
0: 哎，却老背着老师做那些离谱的小动作啊。
1: 那对，你可以把这些其他离谱的同学的离谱的小动作过来分享给我们。今天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共同在周二我们的复古主题日这一天又追忆回自己的上学时光，
0: 来追忆一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Remember Me。

0: Remember me， 一定要记起我来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最近一场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也有关系啊。前两天呢，在浙江宁波一商场创新举办了上课偷吃大赛。
1: 你不觉得这也很像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你叫去那个叫偷西瓜，还是当然是打着双引号的偷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偷甘蔗、偷西瓜，但其实就是你摘到的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
0: 还得自己掏钱，
1: 还是正常付费
0: 的。我觉得这个有必要，
1: 就是感受一下。
0: 是，这关键是他模拟了真实课堂的环境嘛，设置专人扮演老师。是巡回督查，所以呢，参赛选手有一个要求，就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偷偷进食，一旦被抓到就会罚站30秒。
1: 这个好有意思啊！
0: 对，
1: 这个赛事的包容性也特别强，所以呢，当时是吸引了2000多名各个年龄段的市民来报名，可能也想要通过这样的。

0: 对吧？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学生时代的这种趣味刺激、啊。
1: 然后你猜哪个阶段的小朋友表现最好？
0: 嗯，
1: 就是整个所有人群当中，是小学生表现尤为亮眼，堪称赛场的职业选手。
0: 就是这个职业，它具体体现在你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1: 灵活的反应，娴熟的技巧，全程无人被抓包。就是所有的小学生没有人被抓包的，因为日程就每天老在演练这件事情，你知道吧？
0: 但我必须说到了，就是这个赛事的趣味性这么强，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厚。
1: 嗯，
0: 你想哈，上课偷吃，如果没有被抓住的话，居然还可以拿黄金。
1: 哦，真的吗？
0: 当然了，没有什么激烈的对抗，只有这种轻松治愈的、非常欢乐的这种感觉，来唤醒大家的校园情怀嘛。
1: 很有趣啊，我觉得。
0: 哎，好希望参加这样的比赛啊！
1: 要不然以后
0: 我们是不是给小耳朵们
1: 办
0: 一个？
1: 对，
0: 我们两个来扮演老师，巡回督察。
1: 我们现在来征集一下这个，
0: 又开始开
1: 商家
0: 群了是吧？
1: 群先不开，
0: 别，一个一个来，我扮完你的，扮你的啊！我要摘下最美的。差点忘了。

0: 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坐标识别：
2: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1: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2: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1: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2: 我是郭鹏，
1: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早安音乐秀。

0: 谁把人民借给我？小的时候呢，被老师发现就能赶快跑啊！
1: 但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故事，就你现在分享一下大家，我觉得特别适配这首歌曲。你那个同学就像自己拥有任意门一样，老师罚他罚站。
0: 对对对，我们有个同学当时想在操场上多玩一会儿，该怎么办呢？他后来发现了一个规律，他故意呢在操场上多玩了5分钟，回去迟到了。我说报告，老师，老师说怎么又迟到了？外面门口罚站去。然后到门口一罚站，就跟另外一个同学罚站，两个人又跑到操场玩去了。然后两个人一会儿看着表，哎呦，还有5分钟下课了，
1: 对，
0: 迅速回来。然后呢站在那，老师后来还觉得，你看让人孩子外面
1: 站了一节课，
0: 你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被一锅端掉的吗？
1: 怎么会被发现的？
0: 老师有一天觉得每天老二人在外面站的也不好，
1: 他每天都迟到啊，
0: 不是也不是每次，就是每次吧，
1: 啊每次，
0: 老师就半节课出去打开门看了一下，
1: 半节课的时候想说，哎，今天算了，也不要罚了那么狠，半节课还让孩子回来听点吧，结果一打开没人。
0: 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实现过这个事儿，因为以后都在班里罚站。
1: 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一个任意门，你知道，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可以出去玩40分钟，然后再窜回来啊。
0: 绝了啊！但你看，只好空白说，初中的时候，班里的课堂纪律把老师惹毛了，他放下书，怒气冲冲的跟我们说：“别以为我天天跟你们操心能挣多少钱似的，我干啥都比这挣钱。我连投个稿，连标点符号。”空格都算钱，这么厚一摞，然后自己还比划了一下，
1: 专门拿出来
0: 数半天都数不完啊！但是投，你说他们同学多讨厌，这种时候给老师底下接个下茬，您数的是毛票吧？
1: 什么东西？
0: 老师数钱数这么厚一摞，数都是毛票吧？
1: 就1毛2毛钱的这种是吧？
0: 太讨厌了啊！
1: 哎呀，确实，现在你看移动支付，
0: 老师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吧？
1: 反应不出来。但你这样让我想的是，确实当时班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有一次的时候，真的把我们的语文老师给弄哭了
0: 啊！是吧？
1: 就他当时应该是刚从师范毕业，来到学校里面去教我们。所以你知道，当现在长大了以后，特别是自己工作了以后，理解了这些不容易以后，就愈发觉得其实老师们真的挺不容易的。除了就是教研，然后呢研究怎么样教给大家知识之外，其实还有好多需要去处理。可能以前的时候，比如我们的老师就需要处理跟学生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和同事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我身边做老师的朋友们就都很头疼的是，还要处理跟家长的关系。因为家长经常会找他去提一大堆特别的，在我们看来非常神奇的这种要求啊等等的。现在想一想，觉得当时我们的课堂还算是比较纯粹的。后来虽然说那几个同学把老师就气哭了以后，把比较调皮的几个男生嘛，他们有点慌了。然后后来呢，就在课堂上就表现得很认真很乖，甚至主动的起来展示他背诵课文啊什么之类的，就反而跟老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0: 是，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你们学校的一个趣事哈。前天张绍刚老师在一个采访当中说到，说你知道我是传媒大学的教师吗？就同学见了我时间长了以后就觉得很正常，对吧？但是你知道总有一些新生第一次上我的课，
1: 喂，张绍刚
0: 哎，对，然后呢，拿出手机偷偷来那拍一拍，他跟别人说，你拍也就拍了，你也别发到网上去，是吧？他后来呢，有些同学就忍不住嘛，就发，结果你知道，我平常是不想看这些东西的，我也无所谓，但是有些朋友呢，架不住有些朋友说
1: 会发给我，
0: 哎，你知道你最近怎么了吗？说怎么样？
1: 怎么
0: 了？说哦，原来你这么大名鼎鼎的老师，前3排也没人坐呀。

0: 力啊，因为你的体力一定要好啊。
1: 来吧，
0: 我们这个工作说实话真的对体力的要求还挺高的。
1: 是是是啊，而最近呢，可能我们的这个融媒体的大主播的大赛又开始报名了。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最近又开始报名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自媒体的网络达人都欢迎各位来报名参赛哈。
0: 在赛程当中呢，还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您一步一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一直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着您来了。
1: 来吧，我们接下来刚才是任意门，接下来我们踏上一个时光机，好吧。

0: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1: PD 的小学时光总是快乐的。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上数学课， PD 忽然听老师说
2: 全年级一起去郊游。
1: PD 一听要去郊游，马上就清醒了，高兴地喊了一声
3: 耶，去郊游了，郊游万岁。
4: 到哪儿郊游啊？
1: 老师在全班同学惊恐的眼神中慢悠悠地继续说，
2: 一班去了32个人，二班去了30人，三班去的人数是一班和二班的总和的一半。问三个班一共去了多少人呢？

0: OK， 来自于 Pitbull 带来的 Celebrate。 我刚才是跟鱼子说哈，这首歌曲有这种这个十几年前那种
1: 精气上行的美、
0: 就当时哈每首歌曲都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是不是哈？
1: 哎，那刚刚在这首歌曲之前呢，大家又听到了怎么跟我们今天话题这么贴切的早安剧场啊。
0: 无名说
1: 好离谱啊，
0: 这就是一个言多必失的教训，这个笑话一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 你真的演得太好了，真的各大导演们啊，过来看一看我旁边的这位搭档。
0: 哎呀，
1: 本色出演，对不对？
0: 是也只能演点本色出演的东西啊，比如说王语嫣呀，刚才
1: 这位、啊、这还很本色、啊、
0: 是。来吧，来说到本色出演，来咱们最近看一看一部刚刚又上映的《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在上海首映了哈。
1: 对，已经确定定档了，在5月22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也是迪士尼来出品的《星球大战：曼达洛人》。

0: 他们两个来了一个全新的星际冒险。
1: 是、
0: 嗯、你没有发现吗？就是这种在外太空当中、嗯、哎，就是不同种族或者说不同
1: 我知道你想说哪个片儿。
0: 对
1: 前两天刚看了是吧？
0: 好好看哈。
1: 是，但我想说的是，各大导演呢其实可能从星球大战这部影史当中的绝对的超级 IP 当中应该能学到很多故事。我估计很多人什么一二三部曲啊、前传呀、啊、之类的都从这儿来这儿从这儿学的，因为 IP 实在太好，从70年代开始、嗯、第一部片就上映了、嗯、那后面应该怎么继续往后拍是吧？
0: 这不是最近寒战系列也又开拓了一下吗、
1: 啊、对
0: 就等了这十几年了吧，然后终于等到了第三部出来之后发现是个前传、
1: 哎、
0: 前传还有两部。我记得当时在采访的时候，然后那个周润发就说赶快早点拍，你想你要再等个几年我多少岁了，我可能就不太能演得了了。
1: 说的很有道理啊。好了，所以喜欢星球大战的朋友们呢不妨来这儿看一下这部影片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星球大战上一次推出的一个推荐曲，来自于鹿晗的原动力。

0: 来自于鹿晗的一首歌曲叫做《原动力》，大家有空的话呢，想看《星战》系列的最新这部影片呢，还是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哈。
1: 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5月19号了，明天就是520了。520呢，最近呢，不知道大家准备好礼物没有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的，如果没有礼物的话，该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懂，我只能念，但是我觉得你总有一些，对对，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对不对？
1: 因为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一段，你很显然不理解它的意思。
0: 为什么是99%的精华加1%？
1: 因为它虽然叫精粹水，但它其实不是护肤水，它其实是一个精华，它里面的配比是99%的精华。
0: 就是
1: 水只占1%，所以这样的一个豪横配比下来的话，其实对于大家日常的使用，你上脸的话就是干皮油皮都能用，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能够把里面的神奇海洋活性精粹深入到我们的肌肤当中，给我们带来一种持久维稳的感觉。
0: 嗯，对，我们知道呢，官网的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要1400多块钱，那今天呢520宠粉放福利，07清仓捡漏，各位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关键词水，哎，就是那个水，同样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呢，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大正装，只要520块钱哈。
1: 是的，来回复一下关键词水，也需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价格还不到官网的零头，那是因为它的有效期相对来讲没有专柜那么的新鲜，它的有效期这一批货的话是到2027年3月份，
0: 嗯，
1: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其实就爽肤水来讲的话，每天都在用啊，这又是一个精华水，早晚都可以用，那价格是真的非常香。
0: 嗯，
1: 来直接回复一下水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07价格清仓捡漏，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今天才能给到大家这么样划算的适合520的价格。
0: 嗯，
1: 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来直接回复一下水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2: 早安月笑